0: 聊两个多小时，完了之后三省哥和他爱人就回去，然后我和司机大哥就回酒店，他继续跟他的闺蜜第三场
1: 嗨去，又继续去嗨，
0: 又继续。然后第二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在那吃早饭，
1: 关键是声音巨大，特别洪亮。
0: 对，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人有精力这么的旺盛呢？我是真的做不到。
1: 她是常年呢，晚上十点钟被她老公催着早睡。哎，对吧？所以刘佳老师，可能我们缺的是有人催你睡觉。
0: 我催我睡觉也没有用，也是睡不着的。真的。W90 说让小助理露下脸啊、哦，他没有看过，张欣没有看过小助理。
1: 对对对
0: 啊，改天请小助理露下脸啊。然后三省哥表扬了一下我们的 APP， 说 APP 好像比以前好了，谢谢，跟他们反映终于有点用了。
1: 谢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每天大蓝鲸不出点问题，好像不是大蓝鲸。
0: 那是个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
1: 对，可以发点数字也行，比如说520，
0: 比如说1314。
1: 对，一个字一个字的吧。
0: 我又想起了一天
1: 一天
0: 播出什么，伸出我的心。
1: 你开心，
0: 我爱心。
1: 我那个你开心真的很像，我觉得。
0: 不过最近他唱那个我会等，他唱的还蛮好的。
1: 他说了嘛，他说其实这个歌曲播出之后，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他哭了两个晚上。
0: 对，所以他二公的时候不唱了，就是我会等，我可以什么哭出生出芽，开出新的花。他当时在练习的时候，把那个老师都唱哭了嘛。
1: 走心了。
0: 赵赵老师好像是赵赵，把赵赵给唱哭了。W90 张欣说有在南京有活动，喊上我。好，我们搞活动真的很难，就全省各地的，我们很难搞活动。
1: 对，然后现在呢又没有说哪一个地方就是人数特别突出。
0: 对，
1: 对吧？
0: 你比如说告诉我盐城有100个，南通有100个，那我们就盐城南通各跑一场。
1: 对，我们专门去一趟。
0: 对，问题现在也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你说那我们去呢？你比如说盐城，我们就很难做。难做在哪里呢？你放在哪儿？
1: 盐城有很大，
0: 射阳的有，东海的有，东台的有，对吧？然后可能大丰的也有，盐城市里的也有，你说我们放哪儿？
1: 这个就我们说了算吧，不然他们自己可能会打架，是不是？啊，
0: 然后 W90 说南通也可以，南通也很难。启东海门放哪儿？通州如高如东放哪儿？海安放哪儿？
1: 你说我们现在过去的话呢，真的就是十人精品小团了。算上咱俩。

0: 哎呀 ，W90 说六月份的云南活动不能参加，要等女儿放假。这个我能够知道，有孩子都比较难啊。他是南通海安本地人，现在在南京定居。
1: 啊，我有个姐妹就是海安人。
0: 海安人很多吧，我们好多同事都海安人。
1: 对，
0: 小月老师是海安人，申琦是海安人。
1: 对对，
0: 好多都是海安人。
1: 哎呦，真的，我觉得南通海安应该是一个很宜居而且很养人的地方。
0: 对，
1: 哎，他们都好美哦。
0: 都是美人儿，又是帅哥又是美女，南通就是出帅哥美女的地方。
1: 南通的帅哥，
0: 你说特指艾特某人吗？
1: 南通的帅哥，不是，我意思是说南通的帅哥们。
0: 哎，盐城的美女们，盐城也有帅哥啊，大橙子啊，大汤勺，大汤勺今天没来吗？
1: 对，
0: 大汤勺要吃处分了，大汤勺，
1: 大汤勺，
0: 你怎么没有出现？
1: 是不是又夜班？有可能
0: 哦，也有可能，拽外快去了。南京黎明这两天也是因为上夜班啊，然后我们下节目他才下班，
1: 挺不容易的。其实大家如果说上夜班的话，真的还蛮辛苦，
0: 蛮不容易的啊。好好保重身体。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2: 我是李欣。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母亲节快到了，很多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妈妈的眼睛经常会干涩发痒，还酸胀模糊，整天难受的不行。有的妈妈年纪大了，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甚至看人也模糊。还有些喜欢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疲劳，所以很多听众都要问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好不好？
2: 没错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呢，妈妈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睛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严重的时候看东西是模模糊糊的哈。像我们自己做儿女的话呢，其实真的很心疼。所以说今年呢，母亲节，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为妈妈们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拨打400-632-0707都能够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啊。电话用了呢您就留下来，不好用呢是包退包换，这个呢就是对于产品够自信啊。所以说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的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0: 那而且好视力还特别为妈妈们精心准备了母亲节礼盒，现在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都可以带走礼盒，里面有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仪，全家老小都能用，然后 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份母亲节专属高档丝巾，拍照打卡特别出片，活动仅限母亲节这几天，大家一定要尽早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莫怕大雨匆匆。好，时间来到了8:23，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现代人的眼睛正在经历着无声的劫难，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刷手机，通勤路上追剧，工作时紧盯屏幕，睡前还要报复性熬夜刷短视频。我们的眼睛仿佛成了电子屏的奴隶，干涩、酸胀、视力模糊、红血丝成了常态。数据显示，我国超80%的成年人存在视疲劳问题，而青少年近视率更是高达53.6%。面对眼睛的求救信号，营养屋研发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独创晶体叶黄素加越橘提取物加贝塔胡萝卜素粉加牛磺酸四合一的配方，让护眼营养吸收率翻倍，守护你的心灵之窗。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新品上新，给到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的超值优惠。电话下单或者微信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同步选择。越橘呢被叫做是美瞳之果、飞行员水果，而叶黄素像一副天然的防蓝光眼镜，能够吸收90%以上的蓝光，同时呢还是高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延缓眼部的氧化应激，延缓视网膜、晶状体等组织的衰老。越橘提取物配合叶黄素使用，就像给眼睛装了个小马达，让营养直达眼底，吸收更高效。无论是长期面对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考的学生党，还是关注眼部保养的中老年人，它都是科学高效的眼部营养补充选择。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

0: 现在198可以拿到两瓶，两个月的量，非常超值划算，买一送一的优惠，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40071019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有效抵抗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短波的蓝光，减少对眼睛的氧化损伤。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购买原价198一瓶，我们直接是买一送一，比各种渠道便宜了一半。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每瓶是60粒，每天吃两粒就能够守护眼睛健康两个月。不管你是每天熬夜加班的打工人，还是长时间学习的学生党，又或是沉迷追剧游戏的电子达人，甚至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不二之选。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 送出你。

0: 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3，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丽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你那个 O 的很到位，
1: 是吧？对，因为我们现在加进去太壮大了，想要就开心。
0: 然后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嗯，哎，我怎么发现上早班的人这嗓子都会这样子？
1: 就是因为我的早饭吃的比较迟。
0: 不是，那天我在电梯里碰到那个娜娜，娜姐也是这样子，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本来我们睡的就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嗓子可能就受影响，然后你说话然后就这样了。
0: 对，
1: 我刚刚一直在吃那个龙角散，
0: 你已经吃了好多了吧？你每天发现都吃好多龙角散，
1: 不然的话大家听不到动人的声音，
0: 布谷鸟的声音大家听不到了，小百灵儿，
1: 哎，然后听到的就是乌鸦叫的声音，
0: 不是，听到的是安陵容的声音。
1: 安陵容，
0: 宝娟，宝娟，
1: 哎呦我的妈，
0: 那是叫宝娟还是叫宝雀啊？
1: 宝娟
0: 啊，宝娟，宝娟，
1: 宝娟。然后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刀片嗓嘛，刀片嗓的时候呢，我还唱了一首《铿锵玫瑰》啊，可有感觉了。
0: 你说的是那个田震的那个《铿锵玫瑰》吗？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对，
0: 天哪，不得了！
1: 哎，我风雨彩虹。
0: 哎，我要把《微八达》这首歌发给大家听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哦？
1: 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真的就是让人觉得
0: 啊，有，
1: 真的有啊！
0: 我倒进去的。哎，不过你别说，田震还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不是有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出来吗？后来一下子唱那个时光音乐会又出来，唱了那个红尘客栈啊，还有他以前的执着啊，那些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就是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
0: 对
1: 对，然后一听了你就觉得浑身是劲儿，
0: 就是有那种感觉，
1: 对
0: power
1: 大女人，
0: 大我听成了打女人。你说大女人是不是
1: 大女人？然后我刚刚想到小助理说那个生二胎的那个事儿，哎，他就是符合大女人这三个字。
0: 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说，大家就在群里面看一下三省哥是怎么说的吧。然后李欣看完之后说，那个就是真实的小助理，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对对，他跟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想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你不要想、哎，问题是小助理老公也在我们这个群里，哎，完蛋了，我跟你讲。
1: 我就想说那个什么，她老公也是真的宠她、
0: 就
1: 她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宠她的老公。
0: 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三省哥是知道的，我们小助理有多幸福啊。你看啊，节目上面的事情他基本上不用管，他在外面反正就是给我们solo 一些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social
0: 他很厉害。然后呢他在家里面呢也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比如说早上呢她老公呢就要做早饭，先送儿子去上学，然后她老公先开车送儿子去上学，回到家再把小助理的早饭做好，把衣服洗好晾好，完了之后呢她老公再骑单车去上班，锻炼身体嘛。
1: 她老公是真的自律，就是
0: 非常自律。然后完了之后呢小助理就起床吃早饭，然后再把女儿送去

0: 幼儿园，可是女儿幼儿园很近，就在旁边，然后她就来上班，然后一天剩下来的午饭晚饭都在单位解决。后来我才知道小助理多省钱啊，当然不是省钱，她就是精打细算。那天你还记得吃饭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1: 我知道
0: 李欣，你说说，你说说。
1: 我觉得如果说啊，但凡我有他这样的一个毅力，可能我现在就是要么离财富自由也就更近一步啊、
0: 要么呢，
1: 要么呢就是说反正总之省钱。
0: 对，那你说他是怎么做的？
1: 他是这样的，他不是一日三餐会在那个家里面、不是家里面，会在台里面吃吗、在单位搞定嘛哈。然后呢中午他吃的又少，所以他那个饭呢打了之后呢他会留一半，留给晚上吃。
0: 对，问题是他还不是自己拿饭盒去把剩下的这个分出来的一半带回去。
1: 对，
0: 他拿了食堂的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拿了这个食堂的碗回去？他说对啊，我拿回去然后到时候再送回来，这样我就少洗一个碗呢。
1: 对，他当时这个回答我真的是
0: 我惊呆了，
1: 我也惊呆了。我说你可以带个饭盒。哎，
0: 对啊，
1: 带饭盒还要洗。
0: 对啊，我真的惊呆了。你算看，一顿午饭5块钱，晚饭也解决了，早饭1块钱，他一天花6块钱，三顿全解决。如果早饭在家吃，他一天5块钱全解决。
1: 这真的，我必须得说啊，还好这个时候有财经台的听众也在听哈。你看这理财的意识。
0: 对呀、理财钱是怎么来的？
1: 精打细算。
0: 就精打细算。
1: 对呀、
0: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对，那剩下的钱你才能有钱去补仓，对不对？
0: 哎，但小助理呢？说实话，他。有些钱他花的还是很那个，比如说他马上准备儿子中考完了之后带孩子去新加坡旅行，
1: 很多，你像平时出来吃饭呀，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喝 coffee 呀，
0: 他还是很大气的。
1: 对，
0: 而且小助理情商很高，他很知道你需要什么情绪价值，比如说他很了解我和李欣。一般来说他看到我经常会我觉得很累的时候，我就会说哎不想做了，太累了，哎随便吧，无所谓了，然后他就会立马情绪价值给到你，让你心甘情愿为他打工。李欣也是这样，李欣，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生，
1: 真的，
0: 你真的很漂亮。
1: 对，你一定要自信，
0: 最美要自信。哎呀妈呀，我跟你讲，你们就知道小助理有多
1: 他说这个不行，这个配不上你。
0: 对啊，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不行的啊，我觉得这个才适合你。你看，那就情绪价值就给的特别满。
1: 对，
0: 就比如说他知道李欣想听什么，知道我想听什么，因为他用钱来打动我是打动不了我的。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呢我也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听这样的话，但他说完之后他要后面不说就不行了。
0: 你看看吧，
1: 得到过。
0: 对，就每个人的弱点他知道在哪里。李欣就比如说他就特别喜欢听女生嘛，都很正常。
1: 不，他一般是说那个他说你比，但是他应该说的是你比原来更美了、他会想说比原来，
0: 就你一天比一天更美，
1: 这个是我的目标，人生之目标。
0: 就人生一天比一天更年轻，
1: 对，状态越来越好。
0: 你说哪个女生不爱听这个话？对吧，都很爱听。然后他跟我怎么说，这个东西只有你录才是最好的。
1: 哎，是的，
0: 哎，只有你做才会怎么样的，
1: 效果是最好的。
0: 我们出去出差就是黄金搭档，少了你就不行。哎，你说说看，他这话讲的之后，你说你怎么办？
1: 对，
0: 你怎么能说哎无所谓啊，算了怎样啊？
1: 我在他的身上，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真诚的嘴甜，真诚且嘴甜。所以这可能也就是三省哥放不下我们小助理的原因。
0: 这样说好吗？
1: 我看三省哥说话了啊，
0: 他说，小宇宙说助理是幸福的小女人，哈哈，只能说明她穷。三星哥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精神富有，这是富有，精神富有。
1: 哎呀，你看我们这首歌放的一个人的精彩，就是说
0: 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
1: 对，内心丰盈者独行也精彩。哎，对
0: 啊，你这话说完以后好有文化哦。
1: 学来的呀。
0: 啊，哪学来的？
1: 某抖某音啊。
0: 啊，好，那接下来这歌送给你，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在你刀片嗓的时候你还知道要唱这首歌，可见你的毅力有多么的坚强。
1: 没错。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会考
1: 问题。
2: 没错啊，今天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呢，每个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还能够领取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呢是专业的智能按摩仪，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呢节日专属的高档丝巾啊！看好时间，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哇，
2: 又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1: 对，这两天曹猛组合在香港开演唱会，张学友是第三场的嘉宾。
2: 嗯，
1: 但张学友每次出现，我说实话，真的他很像一个素人，就很像一个邻家的这种叔叔去看演唱会的感觉。
2: 他呢，大家想一想对他的印象啊，就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任何的绯闻，
1: 没有
2: 啊，然后他也不接其他的任何的所谓的广告啊、综艺啊这些东西，
1: 哎，真的是没有，
2: 他真的只开演唱会。
1: 那一次我看到鲁豫采访刘德华的时候，刘德华还特别说他很想做一期这种就四个导师可以转一转，发掘一些新的歌手，说想推一推广东歌的，然后他说他反正肯定就是如果有的话四大天王一起来嘛，他第一个报名。 然后就是说好像张学友不愿意，就是黎明和郭富城可能是愿意的，张学友不愿意。那后来想四大天王确实是一代人的青春，尤其是对于很多70-80后来说，到现在他们已经可能60+的年龄依然能够在舞台上面又唱又跳，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 各有各的特色，
1: 非常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
2: 对啊，然后你一想到刘德华你就会想到他那
1: 什么，
2: 他那一身的肌肉线条，
1: 哎呀，他们四个身材保持都很好。
2: 然后刘德华是因为他就是他太自律了，
1: 对对对，
2: 就形容他不是60多岁的小伙子吗？
1: 对，他都很自律啊，郭富城也很自律啊，然后那个黎明也很自律啊，张学友也算是自律的，至少身材都没有发福。张学友也是依然可以在舞台上面又唱又跳的。
2: 他们是一定要练功的，你尤其张学友的那个唱功这么强，对吧？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说嘛，一个人哦，他能够在舞台上面可以有那么多年积累下来，还可以继续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的人，一定他的背后是要付出很多的。
2: 是，
1: 昨天看到蔡琴宣布2027年年底他就退出歌坛。
2: 哦，
1: 他手里面的金话筒已经跟了他47年，就是他已经踏入歌坛47年，那到明年就是48年，所以他准备要退休了。
2: 也好
1: 啊，好好享受生活、啊、
2: 对，有时候过一下，你像明星啊或歌手啊这些艺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能稍稍的放纵一下，做一下自己也算是
1: 也挺好的，
2: 也算一种恩赐了。
1: 就像刘嘉玲讲的，梁朝伟从来都没有享受过一个人逛街的乐趣，因为只要你逛街就会一堆人过来跟你合影，
2: 是、
1: 你就没有 shopping 的那个乐趣，完全没有。
2: 对，
1: 所以当一个普通人也挺好啊，有钱就多花一点，没钱就少花一点，让自己快乐最重要啊，
2: 反正知足常乐。
1: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稍后9点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啦，
2: 明天见，
1: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劳动节五一节这个时间里哈，我的一位朋友的妈妈，就一位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哈，讲到他的妈妈这个膝关节病，就说到了，说老太太腿疼啊，说他母亲哈，说老太太腿疼多少年了，哎呀，我真是给他想了办法了。而且呢，这位朋友呢，他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就是你像地区的这些医院的啊，这个骨科的主任啊，包括医院的院长，他都熟得很，所以每次去看病哈，都是找这个医院里边的哈最权威的医生。都说呢，没什么太好的办法，除了开一些常规用药、控制症状的方法之外，就是建议哈做关节置换。他母亲呢，不敢去做，就是有顾虑，啊，也是担心呀、害怕呀，就这样的，说始终呢就拖着没做。这个关节疼啊比较严重，他说我真是在这个方面哈是花老钱了，就是没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到了，我说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啊，然后呢，再就是从问题的根本上去解决。所以说呢，我推荐了。

他用海参安糖，不只是推荐哈，因为关系比较不错，实际上是我送给了他两盒的海参安糖，我给了他两盒，我没要他钱啊，我送他两盒。我说你正好这个五一节你抽空回趟老家，给老妈送回去啊，让他好好吃啊，吃上这两个月

0: 那为什么不把它纳入到医疗中去呢？对吧？为什么不把它纳入到医疗中去呢？朋友们，其实氨糖已经被纳入到医疗中去，啊，也就是说，医生完全是可以开出这个氨糖的药品的，啊，开出这个氨糖的药品的。 但是呢，哈，有这么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习惯啊，我开药的习惯，对我开这个药，是否哈，就是从效益的角度或者利益的角度来讲，我开这个药，对吧？对我的业绩啊，啊，这个影响之类的哈，这个大家懂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即使用，大家会发现哈，这个药物性的氨糖。 它指导的日补充量是很少的，它虽然说哈也有效果，但是呢它日补充量很少，这效果呢就不会说特别的快或者特别明显。有的朋友吃上几盒，他这一盒才吃一个星期嘛，啊这个药品的哈，而且量还很少，说你吃两盒吃半个月，你觉得好像不像止疼药那样那么明显，好多人呢就不能坚持。再者说， 医生不会给你像我们讲课这样充分的去分析氨糖的价值，啊，给你讲透讲明白，所以这个路子呢哈，往往啊就走不通，而实则呢，它确确实实哈对我们的关节帮助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朋友们，骨关节问题啊，它很透明，啊，它很透彻。当我们发生关节问题的时候， 你就得从这个修复这个角度上补充关节所需要的原料，通过原料的补充呢，最终恢复关节的结构和它的功能。它不是止疼药，它也不是消炎药，啊，但是它却可以止疼。朋友们，大剂量的氨糖是可以止疼的，就大剂量的 氨糖是可以止疼的，同时呢，氨糖呢，它虽然不是消炎药，但是它有抗炎作用，啊，它能抑制我们关节内的炎性因子的释放，啊，以及清除这些炎性因子。所以呢，对炎症哈，它也很有帮助，但它不是消炎药。所以在每次给大家讲骨关节的时候，我必然要讲到氨糖。
1: 其实对于氨糖来讲哈，它已经风靡了，啊，有这个20多年的时间哦。我说这个风靡哈，就是说氨糖的普及知识的科普，啊，这种宣传已经有，就是深入宣传吧，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氨糖这个物质哈，在90年代末。 就是2000年之前，啊，2000年之前，已经啊被公认，啊进行这个全面的普及，但是呢，毕竟哈，它的教育途径啊比较的局限，啊，这个大家呢接收到的信息还少一些，对氨糖的了解呢并不是非常深刻。2000年之后哈，这个氨糖呢，宣传力度也大了，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尤其是近几年的时间。 大家发现没有啊？关于氨糖的广告哈，满天飞，因为我们不仅从广播中能听到，是吧？我们从电视的一些这个讲座呀、一些健康栏目中也能听到，我们从这个现在的短视频，是吧？一些这个短视频，啊，就是大家会刷短视频嘛，也会看到关于很多的氨糖的介绍，所以到现在为止哈，关于氨糖 对骨关节作用的这个价值哈，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了，就无人不知，对吧？一旦关节不好，大家就想到，哎呀，吃氨糖啊！你看哈，这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知识了，这也叫健康常识，对吧？这叫常识，就是说成为日常中我们最基本的这个健康常识。 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健康常识，那就证明哈，就像文盲一样，说没有文化叫文盲，没有健康常识叫健盲。

0: 对吧，叫健盲，真的哈，叫健康知识不懂，啥也不懂，嘛也不知道，对吧，这叫健盲啊。所以说没有文化叫文盲，其实现在就是没人不知道，就像文化普及一样是吧，九年义务教育哈，现在中国的文化普及率是相当相当高的，对吧，几乎你见不到文盲，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健盲也是这样的哈，健康知识普及也非常广泛。 说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氨糖对关节好，发生了关节问题要补氨糖，没人不知。那么我要给大家重点讲到是什么呢？重点讲到是在如此之多的氨糖的产品中，也就是说广告满天飞的这个大环境中，这个产品呢可以说是鱼龙混杂，鱼目混珠，啊，浑水摸鱼。 这个里边呢哈就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有的时候大家往往哈只是图便宜，对吧？你看我看短视频，我也发现很多，我看我不是看热闹哈，我是从里边找出一些对比来，比如说我看它的包装，我看它的剂量，我看它的日补充量，我看它的含量，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这就是对比，对比它的核心，所以你看着买的很便宜。
1: 但是你吃着却很贵，为什么？因为你买的便宜，它包装剂量少，含量少，你吃的量少，它效果就不怎么样。但你要达到我们这个标准的话，你会花很多钱，看着便宜，吃着贵，是吧？所以我们大家在选择氨糖的时候有一点哈，千万别图便宜。啊，在健康方面哈，一定要给自己一点好的东西，选择一点好的东西。你要穿衣服，我们可以不穿。 奢侈品，是吧？不穿名牌，我们穿的舒服就好，是吧？穿舒服就好，不需要品牌，舒服，啊，感觉舒服，样式也不错就可以了，不必要非得搞那个奢侈品，啊，真的哈，不必要搞奢侈品。所以你看，作为这个氨糖来讲就不一样了，啊，入口的东西我们要讲究一点，要吃点好的，所以在氨糖的选择中。 大家不能过分的计较价格，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看到氨糖的品质，就是我们要去验证这个氨糖它是否是高品质的，它为什么这个质量好，对吧？为什么要选择它？啊，我们要看它的生产厂家，啊，我们要看它的科技含量，它的这个成分含量，啊。 它的成分含量，就是一定要把握住含量。氨糖的这个含量，纯度直接影响到效果，纯度低，效果肯定受影响；含量低，那么你吃进去之后根本满足不了关节的需求，这个效果呢也会受影响。所以咱们要选择的是高纯度、高含量，啊。而作为我们的氨糖。 它是什么呢？高纯度，啊，达到99%的纯度。那么高含量，也就是说，尤其是日补充量，高含量要看什么呢？靠看这个日补充量，就是每天指导你的用量大概能达到多少毫克的补充量，这个很重要。你就是一天吃20粒，但那里边的含量并不高，对吧？
0: 要里边含量并不高，数量是够了，但是质量不够，对不对？你吃的粒数够了，但里边的含量很低，啊，这样的话它照样不会起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日补充量。每天呢，我们的身体哈对氨糖的需求啊，至少要达到1000毫克，不能低于1000毫克。在这个重症期的时候，或者症状特别疼痛严重的时候。 我们的日补充量都可以达到，啊，3000到5000毫克，就是你放心用，不用担心，可以达到3000到5000毫克，叫冲击疗法。但是日常情况下的日补充量不能低于1000毫克，不能低于。那我们的指导标准呢是达到2000毫克，啊，达到2000毫克。所以说呢，朋友们，大家要看这个剂量。 啊，看日补充量，看含量，看纯度。 非常重要的哈，这就是高品质。作为咱们东平养乐会中何老师一直以来给大家讲到的氨糖啊，也是一款经历啊时间洗礼的一款产品。因为这款氨糖产品已经也有20多年的这个历史。你看哈，我们的时间啊很重要哈。有些产品呢在我们的视线中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野中，大多数哈都属于昙花一现。什么叫昙花一现啊？哎，这个时间呢它还有，过段时间没了，你再买不到了，它就没有这个市场的生命力，很快就被淘汰掉了啊。但是呢作为啊咱们的氨糖来讲，你看一款老产品为什么能经历这么多年，经历这么多年主要就是因为它质量稳定可靠啊，质量稳定可靠，所以说它才这个啊，它才这个能够啊在这个市场上立住根，是吧？说到现在为止呢，这款产品还是深受欢迎啊，深受认可。所以大家要选择啊，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啊，这个可靠的，有一定市场空间和时间的这个好的氨糖产品，不要选的那些就是有大量这个背书，尤其是你看现在哈，明星代言啊，朋友们，这个明星能免费给你代言吗？他得花多少钱给你代言呢，是吧？所以说呢，好多时候哈，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有的时候看这一点，他本来又不贵，明星还代言，你想想它的质量就啊就可想而知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老品牌，对吧？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买家电一样，你看我们买空调，你首先想什么？想格力，是吧？想美的，为什么？因为它有品牌效应。它的品牌怎么出来的？品牌是用出来的，是吧？是长期的一个用出来的，因为专门的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啊。那如果我们你看买一些这个食用的东西，包括到超市里买一些调味剂，我们也追求品牌啊，就是没那些无名的牌子哈，你用着都不放心，是不是？我们要还要什么呢？考虑大厂家，是吧？大厂家有实力啊。那么这样作为我们的氨糖来讲呢，它也是出自于哈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一旦有高新技术企业这个资质啊，它的生产能力也好，它的生产标准也好啊，它的技术把控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哈，所以我们吃到嘴里才放心。咱们给大家一直以来推荐的氨糖，是吧，也是大家验证过来的，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被大家所认可的。所以如果我们的骨关节病朋友哈想选择氨糖，那么就直接选择我们的这个海参氨糖。你看我跟大家讲有20多年的时间了哈，这是一款老品牌。咱不说，大家可能说哎，有20多年了吗？那么先不说这个20几年哈，仅仅咱们的东平养乐会这个节目，左老师在我们的健康广播已经讲了10年了啊，也就是说这10年大家是验证过来的吧，是吧？10年前我就讲氨糖，到现在还在讲氨糖，是不是？咱们不说其他地方，咱仅仅讲咱们江苏，是吧？讲咱们健康广播，我们的东平养乐会，咱们的氨糖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所以选择呢这些老的产品哈，它是有它的可靠度和可信度啊，这是给大家讲如何选择。那么为什么在关节问题上一定要选择氨糖呢？啊，为什么要选择氨糖呢？还是说哈，氨糖是什么？是对因修复关节的物质。对因修复关节的物质，什么叫因？因就是病因病根的意思。它是解决病根的，是解决病因的啊，它是解决病因的，解决病根的

0: 所以呢，在这个氨糖方面哈，我没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从关节的根本问题出发，然后呢，作为一种原料来让关节重塑，啊，叫关节重塑，塑是塑造的塑，塑造的塑，也叫重建。 因为关节的问题啊，无论发生在哪里，它都是以损伤为主，以损伤为主的问题，就是以损伤，啊，就是形成了一种损伤，对吧？破坏。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的是重塑，让它的形态呀、功能啊都得恢复正常，它是这样的。所以咱们通过哈这个补充氨糖的原料。 让关节重塑，让这个损伤修复，让它恢复正常的能力。啊，这就是说作为我们氨糖的价值所在。所以在关节的修复中啊，这个氨糖的价值呢，它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点。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啊？就是非它不可，别的都替代不了。说我换一种行吗？ 不行，谁也替代不了它，叫不可替代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氨糖的补充哈，在关节的修复中，那么它所发挥的价值呢，就无可厚非了。尤其是哈，以膝关节为主的关节病，这个膝关节啊，它是滑膜关节啊，就是什么叫滑膜关节呢？就是关节的活动度很大，在关节的外面呢，都包着一层滑膜。 把这个关节呢包裹在里边，形成一个独立的关节腔，叫关节腔，就像我们的口腔一样。你看我们的嘴巴，口腔里边包着什么？包着牙齿，包着舌头。那么口腔的黏膜呢，它分泌唾液，对吧？这个唾液干嘛呢？在不吃饭的时候，它是起到润滑作用。所以一般你的嘴巴不干，你的舌头呢也特别灵活。 如果嘴巴里干了，你舌头说话都动不了，就舌头都发干、发硬，对吧？口腔时刻保持着湿润，在吃饭的时候呢，它就分泌的更多，来帮助消化。啊，唾液也是一种消化液，帮助食物的初步消化，是吧？这叫腔，叫口腔，包着关节的叫关节腔，什么包着它呢？滑膜。 不过这个滑膜呢是闭塞性的，是关闭性的啊，不像口腔它是开放性的。你看我们的嘴唇是张开的，它是开放性的，但是包着关节的那个滑膜呢是闭合性的，它整个的把这个关节包在里边，啊，这叫什么？这叫滑膜，啊，叫滑膜关节。凡是有滑膜的啊，都叫滑膜关节。滑膜呢是分泌滑液，一个是保护关节，一个是分泌滑液润滑剂。 营养关节，啊，一个是润滑，一个是营养，就是润滑关节，让关节运动的时候摩擦的时候不干燥。第二个呢，营养软骨，这是滑膜。啊，那么这个如果哈我们的关节出问题，滑膜会受到损伤。啊，滑膜受损伤之后呢，滑膜所分泌的滑液就会出现问题，要么不分泌了。 要么分泌出来的是炎性的，叫炎性滑液，尤其那些哈关节肿胀的、关节水肿的，叫关节积液，它实际上叫关节腔积液，是滑膜分泌出来的一些炎性的滑液，就和水肿一样，它出了一些水在里边鼓起来了啊，叫关节积液，啊，这是一种病哈，这个关节病哈容易发生的就是滑膜炎。
1: 大多数的滑膜炎是无菌性的，是无菌性的，就是你检查它没有什么细菌感染，啊，但是呢，它却出现了炎症啊，这种现象叫什么？叫刺激性炎症，叫刺激性炎症，啊，是由于滑膜受到损伤而发生的这种分泌。还有是什么呢？这个滑膜关节还容易出现什么呢？它的关节软骨哈非常丰富。 也比较发达，啊，但是它却容易受到损伤。
0: 因为人在运动的过程中，首先这个关节在摩擦运动，那么这个滑膜，这个不是滑膜了，是软骨膜，它是在不断的摩擦中的摩擦，它就容易发生这种碎裂磨损，这个包在软骨包在这个关节表面的这些软骨，它是起到保护，就是保护硬骨，保护，这是一个作用。第二个起到缓冲，什么叫缓冲？你看你蹦蹦跳跳没事，为什么？它有弹性，它像个弹簧垫，它能缓冲，一个是保护，一个是缓冲。还有一个呢，就是抗摩擦，它有一定的厚度，这个厚度就像我们穿的鞋的鞋底儿一样。 说为什么这个鞋底舒服了，厚了，你走路就不硌脚。这个鞋底薄了，你走路如果有地上不平，有石子儿，你都硌脚，对吧？如果这个鞋底磨透了，那你这硌的脚都走不了路。说这个软骨就起这个作用，一旦我们的关节疼痛了，尤其是一运动就疼痛，一活动就疼痛，那就代表着这个软骨损伤了。 就像我举的例子，那个鞋底一样磨透了，是吧？这个路不平，然后那些石子那些东西就扎脚，然后开始疼，走路都不敢走，是吧？所以软骨是起这个作用。那么关节骨病，大多数的老年人的关节病，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软骨的退化，软骨的损伤，软骨的退化。 让这个软骨越来越薄，最后碎裂脱落，软骨全部消失，暴露出来的呢就是硬骨了，就是硬骨了。那么硬骨和硬骨之间的摩擦，它就是硬生生的摩擦呀，它能不疼吗？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关节病，我们主要还是以膝关节为代表，以腿疼膝关节为代表。 所以对于关节问题，对于关节问题来讲，我们呢，需要的就是解决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问题。那么氨糖的价值呢，也是体现在对关节软骨组织的保护修复再生这个方面，它是保护营养修复再生。 就让磨坏的软骨组织再重新长出来，长出来之后呢，它继续包裹在这个硬骨的表面，关节的表面，有这么一层垫衬，重新生出来之后，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就不会碰到硬骨了，它就不会疼了，因为软骨上它没有神经，这个软骨相当于什么？像指甲，我们的手指甲。 你看你剪指甲的时候疼吗？不疼。为什么呀？因为指甲上没有神经。那手上为什么长指甲？因为长指甲是为了保护手指头。如果你的手指头说没有指甲，你说你能干多少活，对吧？如果手指头没有手指甲，真的你干活都受影响，这个手指甲就手指头都会戳坏了。但这个指甲它硬，是吧？我们做着什么东西，抓着什么东西，挠着什么东西，都靠这个指甲。那指甲呢？ 它没有神经，所以你剪一下没事，剪指甲一点感觉没有，包裹在关节表面的这个软骨像指甲一样没有神经，所以你摩擦它，你撞击它没关系，你撞它也没事，你摩擦也没事，它不疼，为什么它没有神经？但是软骨下面包着的硬骨上就不一样了，它就有丰富的神经，所以一旦我们的关节开始疼痛， 你只要一运动疼痛，走路疼痛，上楼疼痛，下楼疼痛，弯曲腿疼痛，你走，你在床上弯个腿都疼痛，那就证明什么？你的软骨已经坏掉了，神经已经暴露出来，所以说你不修软骨，大家想想，不修软骨行吗？不修这个垫衬行吗？对吧？你不修这个垫衬行吗？对吧？你就得修这个软骨垫，那么用什么去修？就用氨糖去修。 就用氨糖去修。所以说朋友们，作为氨糖为什么一定要用？ 就是因为它在软骨的修复再生。

0: 方面是不可替代的，你非他不可，你不用不行啊。所以呢，作为这个安堂来讲哈，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哈，尤其那些啊我们的健商并不高的哈，就是我们储备的健康知识哈并不多的朋友，那么大家真的要学习和接受它。在备受关节病困扰的情况下，一定要选择安堂，好吧，一定要选择安堂，就是你这个路哈它没有第二个选项，就像我们做选择题一样，有的时候呢它是双选题，有的是多选题，也就是说这个答案呢有两个或者三个你可以任选，是吧？可是呢在软骨的修复中，骨关节的修复中，它就是个单选题，我给你出五个答案你在中间只能选一个，我给你出十个答案你也只能选一个，对吧？你选错了就不对，你只能选的那一个，而且必须选对。那么安堂呢就是一个必选啊，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必选，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哈，它答案很清晰，它不是模棱两可，它是别无选择。所以为什么不用安堂呢，是吧？啊，所以今天呢左老师要给大家哈这个详细的分析这个问题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第一个上半时段哈先讲这些知识哈，咱们中间放点片花啊，一会儿接着回来哈。
1: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从本质上来说，骨性关节炎是关节老化性疾病，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帮您修复骨关节，呵护骨骼健康。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节目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依然交给左老师。左老师，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呢继续的这个分享哈，继续的这个分享这个安堂的知识。我给大家呢讲一下哈，关于这个安堂啊对关节病有多么的好的帮助啊，给大家呢从一位用户的感受上啊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啊，这位新朋友呢就是膝关节典型的骨性关节炎。他这个关节炎呢就是日常的生活已经受影响了，日常的工作已经受影响了，就是日常生活不是工作哈，他已经年龄比较大了嘛，退休。这个因为这个膝关节疼痛啊用了很多的膏药，用了很多的膏药，也吃了不少的西药啊，也到医院呢做过多次的检查就是判断的结果呢就是退行性的关节炎，膝关节的滑膜炎骨质增生，总称为退行性关节炎。这个关节病哈也是困扰多年，而且是越来越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哈，他也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呢起初啊对这个安堂啊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随着这个知识的讲解呢慢慢的就熟悉了。慢慢熟悉之后哈，这位朋友呢是从三月底啊开始应用我们的安堂。这个应用安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明显的感觉到哈这个关节的疼痛症状啊逐步缓解啊，逐步好转，逐步缓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哈，他走路走多了这个腿都是受不了的，包括爬楼梯爬台阶儿，他都是受不了的。后来呢觉得哎，在服用安堂之后， 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这个疼痛症状就缓解，然后二十几天越来越明显。到这个节气啊，到这个节日哈，大家知道五一节啊，很多朋友呢都是这个出去转转，哪怕是近郊游是吧？近郊游都是去出走走的。他儿子呢就邀请他父亲啊，带着一家人呢就是出去游玩，也是近郊游。他说那个地方我不太清楚哈，他只是微信联系。 说是这个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哈，因为他儿子邀请他出去玩，他是不敢去的，他说不行，我这腿不行，不敢去，他说那个你少动嘛，对吧？到地方你看看风景也行啊，你把你自己放假。巴黎的海参糖早上4粒，晚上4粒，除去海参冻干粉的含量之外， 剩下的氨糖能达到1200毫克的日补充量，能达到1200毫克的日补充量，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天哈至少能补充1200毫克的氨糖，至少哈，因为我们每天这个健康需求呢是不能低1000毫克，我们达到1200毫克，这样的话呢，它就足量。
3: 啊，足量的话呢，它对关节的修复呢就更为明显。所以说呢，我们在补充咱们的氨糖选择咱们的氨糖的情况下，会更加的可靠。再者说了，邹老师今天节目中开始才提到了，这款产氨糖产品不是新生的哈，不是说现有的哈，或者贴个牌啊，就是割韭菜的那种啊，割一茬就拉倒了，割完了之后就跑了，就找不到了，你再买都买不到了，销声匿迹，叫割韭菜嘛，现在不有个词叫割韭菜嘛，割一茬以后就跑，割完就跑。但是我们的氨糖，咱且不说哈，它上市的时间有20多年，仅仅哈， 作为咱们江苏广播的讲座，我已经讲了10年了，在10年前我就讲这款氨糖，10年后还在讲这款氨糖，大家可想而知，这款产品的品质的稳定性，对吧？市场的认可度，所以说选择就选择这样的，啊，不要选择那些不懂的、不了解的，要选择这些了解的，啊，这些有时间的一种验证的。 所以说呢，我们的海参糖呢，希望更多的骨关节病朋友哈，大家呢能够这个认真的选择啊，认真选择哈。好了，这样朋友们啊，今天的这个时间里呢，邹老师就跟大家讲这些知识，重点呢是给大家讲骨关节问题，大家别走弯路啊，直接选择氨糖，好吧？今天就讲这些哈，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好的，主持人。
2: 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邹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好的，明天见。
2: 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老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吧，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想给孙子缝个扣子，那穿针线半天也对不准针口，平时看会电视刷会手机，没看多久眼睛就开始酸胀干涩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啊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现在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儿女跟着担心。其实啊，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所有人的眼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退化，眼底黄斑营养会一天天流失，晶状体会慢慢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虽然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彻底的逆转眼睛衰老，但是

0: 这样可以提前养护，只要日常坚持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充眼内缺失的营养，就可以大大的延缓眼睛的衰老速度了。如果你的眼睛经常酸胀疼痛，容易疲劳，可能就是缺了叶黄素了。建议大家啊，每天补充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真心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好。它和市面上成分单一的普通叶黄素产品不一样，除了添加足量的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5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每天仅需2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平时呀，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坚持补充。现在520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福利活动，今天下单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平时官网一瓶是198元，60粒可以吃1个月的时间。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平台再免费补贴大家一瓶，您花198元到手的是整整2瓶12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同时呢，还有520限定的养护大礼包，到手6瓶只要520元，足足可以吃够半年的周期。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雪诺枣。想要订购的朋友呀，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同时，你也可以选择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南京的听众张大伯啊，平时眼睛总是不舒服，体检查出是早期的白内障。看东西时总像蒙了一层雾，阴雨天更是严重。儿子听到广播后呢，给张大伯买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才坚持吃了3个月的时间，就反馈说，现在看东西眼睛的雾感轻了非常多，视物也更加的清晰了。看东西发雾其实就是晶状体缺营养被氧化了。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小分子叶黄素可以直达眼底，慢慢的修复眼部问题，眼底的营养足了，自然看东西就透亮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不管是作为520送给父母的孝心好礼，还是犒劳自己和妻子的呵护好礼，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此次520的推广补贴活动，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特别推出的520限定养护套餐，原价一瓶是1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到手6瓶只要520元，一瓶还不到90块钱，足足便宜了1半还多。同时呢，再额外加送2包新疆的昆仑雪诺枣。但是呀，特别提醒一下，此次活动力度只在节目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叔叔阿姨省吃俭用一辈子，对自己总是舍不得，眼睛酸胀难受也总是说忍一忍，但是呀，只有眼睛好了，生活才能好。千万别等视力变差模糊不清，得了白内障做手术再想着养护，到时候就来不及了，不光自己遭罪，儿女也跟着担心。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科学5合1黄金配方，每天2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目前电台开启520的专属补贴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原价198一瓶，今天直接1982瓶。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定520的限定套餐，520元到手的是整整6瓶，同时还加送2包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一度跌入一级预警区间。

0: 行业各有应对，产业逻辑正在悄悄改写。
1: 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2: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可以穿越周期。
0: 市场调节叠加政策调控，双管齐下，猪价企稳，
3: 深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0: 告别暴涨暴跌，猪周期变了吗？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近期由于生猪价格持续下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调控政策，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等举措来稳定市场。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之下，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九个月下降，新生仔猪的数量十七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生猪价格持续下行的原因是什么？这次的调控和以往相比，策略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否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周期？而接下来如何调控平衡，避免出现引发猪价暴涨的情况呢？围绕今天的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那前段时间我国生猪价格是创下了七年多以来的新低，当前全国生猪市场正处于新一轮猪周期的深度筑底阶段。作为观察本轮猪周期走势的风向标，养殖龙头企业和中小养殖户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的探访。
1: 在全国最大生猪养殖企业牧原股份数据中心，记者看到大屏上实时显示着生猪出栏量、养殖成本、能繁母猪存栏等核心数据。生猪价格下行，牧原股份从去年年初就启动了产能调控，包括减能繁母猪、降低体重、限制二次育肥等举措。4月21号晚间，牧原股份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截止到2026年三月末，公司能繁母猪存栏已压至312.9万头，比2025年峰值减少了将近50万头。公司负责人介绍，本轮猪周期与以往相比呈现明显不同特征，下行周期显著拉长，市场波动更趋平缓。为应对市场变化，公司此前已提前布局。记者在饲料加工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在监测原料配比，企业不断靠科技投入降低养殖成本。
2: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减少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对生猪成本的波动，减少中国养猪产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这都可以让我们具有更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可以穿越周期。
1: 在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的这家黑猪养殖企业，每年黑猪的出栏量大约5万头。黑猪是当地的特色品种，以五谷杂粮为食，生长周期长达300天，因此肉质品质更高，价格是普通猪肉的2倍左右。生猪价格走低，当地黑猪的价格也有所下滑，但总体浮动较小。养殖场负责人介绍说，除了促销让利缓解短期压力外，长期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延长生猪出栏的周期，并且控制生猪出栏量。
3: 像今年有5万多头出栏的话，那么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可能今年就出栏4万多头，会有1万多头我们会放置在下一年年初的时候，然后进行一个出栏，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1: 长期以来，因供需错配和信息滞后，猪肉涨价时养殖户大量扩产，导致供应过剩，猪价大跌，亏损后大家又集中淘汰产能，引发下一轮供应短缺和猪价大涨，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生猪养殖行业亟待破解的猪周期。数据显示，本轮猪周期呈现双峰双谷的新特征。从2022年三月开始，全国生猪价格开始上涨，至2022年十月达到峰值，也就是本轮周期最高点后，价格阶段性调整，开启一轮阶段性上涨。2024年八月达到本轮周期第二个波峰，之后下跌，当前仍处于磨底期。

0: 程度跟以前比有明显的这个缓解啊，这是第一个，行情已经趋稳了。第二个是我们的生产向好，我们全国的农产品存栏量已经连续九个月在下降，新生仔猪数量也是在十七个月之后首次同比转为下降了。而且我们监测的这个全国的生猪出栏的体重的这个指标也是在下降的，这就说明我们行业总体的生产形势是在向好的。那为什么行业大家觉得好像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焦虑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是穿越周期的能力跟以前比是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显著的提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至少截止到目前，行业的资金还比较充足，因为这个2024年的五月到2025年的九月，行业经历了就是连续十七个月的盈利，这轮盈利期非常长，所以现在资金还总体还比较充裕，能够覆盖短期这个亏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行业的成本跟前几年比已经大幅度的提升了，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一公斤要降3到4块钱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行业现在素质跟以前比提升了很多，尤其是我们的规模化水平提升呀，这个抗风险能力明显的增强。然后第四个，我觉得现在行业更理性了，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是不再去赌行情，比如说现在这降体重，大家不再认为未来猪价还能有大涨的机会，那就是理性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让行业大家穿越周期的能力提升，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
1: 虽然如此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轮生猪价格的这样一个走低，其实远超了常规周期的这样一个下行区间。马老师怎么看这一轮下跌，它的核心的诱因都有哪些？而和以往相比，那它这一次下跌的逻辑又有什么不同？
2: 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的猪周期，我们要去理解它，应该是从我们几年前非洲猪瘟以来，整个的长周期中的若干个小周期来看。其实整个的形势可以看到，就是非洲猪瘟以来，这个市场的波动非常剧烈，但是随着几个小周期叠加，到现在这个小周期基本上是趋于平稳。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的大的这样一个这种间断的过程中，它是有趋于均衡的一个过程。而且这样一个趋势，我觉得也是我们整个市场的结构发生转型，推动这个市场朝着一个更加平稳的方向发展。你像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行业的结构在发生明显的调整。过去可能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就是大量的散户，它其实有一点的非理性或者说情绪的这样一种投资。那现在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这头部几个企业，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包括中部大量的这样一些规模化的企业，也带来这样一个行业稳定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体来讲，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就让这整个的猪周期，它可能在这个阶段就明显的体现出来这样一个平稳的趋势。包括这样一个这个长尾效应非常明显，就是它可能不是很快的，就是快涨快跌，而是很明显的就是快涨慢跌，就是这个涨和跌的这个周期两边啊，它不是对称的，而是体现出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周期。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能看出来就是整个的行业的调整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包括这里面也有一些我们讲政策推动的作用，就是这些年咱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业政府在不断的推动大家朝着这个规模化的、专业化的、科学化的方向去发展。你像很多的这个行业，它从小到大，包括进行规模化，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能力也在增强。包括你像这几个头部的企业，它形成了一个比较。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现代人。

0: 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但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治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两粒，好像带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心。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服务业扩能提质，5年20万亿增量，十大重点领域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6: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
5: 生产性服务业补强短板弱项，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产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好？
6: 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
5: 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强制造惠民生？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5年近20万亿元。

0: 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杨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十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
0: 中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服务业，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短板要补啊，尤其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领域，如果要去补短板的话，刘老师觉得应该怎么补？补哪些？
2: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生产性服务业讲的比较多，现在呢其实生活性服务业呢，就是从日常的感受来讲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接受到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话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完美啊。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人的话呢，来了中国或者是一些出国的人，这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呢，回来了以后都感受，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东西啊，零售餐饮这方面呢，太方便了。但是呢，现在还有新的需求现在出来了，也就是说，因为服务业嘛，就是你最后怎么样的话呢，老百姓这种新的需求你能够满足，那么就是刚才富江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养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这个包括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支持啊，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在政府端呢，就是这些方面的人的培训啊，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也好，育儿也好，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家政，这个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少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是基础的急需的一些，另外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差异化的高端这样的服务还是缺失。你比如说高端的医疗，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公立医院的这个服务水平的话都很高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高端的这种需求，这个呢就要靠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也进入。所以呢这两头，一个是急需的，一个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业能够作为一个新的补充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性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啊，这可能是现在需要一个各级政府的话推动的一件事情。
0: 那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现在已经是突破了80万亿元了，那下阶段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迈上100万亿元的一个台阶，也就意味着5年的时间要有近20万亿的这样一个增量。那如果我们从商业机会和投资视角来观察的话，富江觉得接下来围绕着相关的这些领域，哪些核心赛道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3: 我觉得要用长期主义啊，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这里有中国，有服务，有品牌。那么未来5年我们要爆发出20万亿元的增量，这可肯定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要从底层逻辑上发生质的重构。那说到看好的三个赛道，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它要突出的就是高精尖，因为未来5年呢，微笑曲线的中部这个曲线当中，简单的搬运式的组装和加工慢慢慢慢会边缘化，它前端的设计啊、研发啊、末端的品牌啊、服务啊，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利用中国现有的优势，人工智能啊、 AI 啊，或者说加软件的这种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服务商，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的龙头。而第二条赛道呢，就是生活服务业，那就要在于细而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来裂变，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养老托育啊、高端家政啊、个性的健康管理，还有我们高端医疗等方面的领域会迎来爆发，那么这些商业机会就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对于全人群的一个服务，而在于细而精，谁能够具体解决某个小区或者某一个社区的停车难的问题，谁能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社区一站式托育，那么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

0: 这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们要在规则话语的制定方面，要在中国服务的品牌方面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里面呢，无论是一些餐饮老字号的年轻化的换新，还是说一些新的品类、新的细分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的输出做大做强，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起整个的品牌壁垒。所以未来有这个前途的，它是不是市场趋势的开拓者，是不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是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还有很重要，它是不是规则话语的制定者。利润和规则我来说了算，其实进而它是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长期主义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1: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能提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更需要真金白银的具体政策来支持，需要千行百业的中国经济参与者一起来努力。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

0: 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3组，3组6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品质非常好，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2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3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纸。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3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橘叶黄素纸胶囊是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叶黄素含量高达市面上的4到5倍，更有美瞳之果的越橘提取物、叶黄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活动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3组更划算，3组原本是594，现在520就可以到手了，整整6瓶，还有2袋红枣的免费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天向上。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3: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第一步应该先考。
4: 在这里我们学会，
5: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他为什么不按要求？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幻想，
6: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哈哈哈知己。

0: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1: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在周日午间11点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
2: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3: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2个小时。
4: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比较好呢？
5: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遇到问题岂能忽视？成长不烦恼，联合专家团队为您解开疑问，解决烦恼。本栏目感谢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
1: 那各位，今天成长不烦恼，我们邀请的是江苏省心理教育名师卢芳老师。卢老师也是南京市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心理教研员。卢老师您好。
6: 您好，朱老师您好。
1: 卢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家长们一定是非常关心的。就在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家长在天天向上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话。这段话呢，他说大概的意思是，我的孩子上高中，高一的女生啊，这个现在好像有一些作业呢，他确实需要手机去查资料啊等等，但是手机给到他之后，他就往往不限于去查资料了，他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问他，主要是这孩子呢，他会有的时候打打游戏啊。家长如果要干涉呢，就感觉这个亲子关系立马非常紧张。他说：“难道这个手机不给他不行？可是呢，我要问他要回来，好像就会有矛盾。这个事儿怎么办？是不是就无解了？”卢老师，这个问题我想您遇到的肯定也是非常多的哈。
6: 是的。在我们日常的学校教育还有心理咨询的案例当中，关于手机引发的各种亲子关系比较激烈冲突的事件还是非常多的。
1: 是的。如果说我们从小时候幼儿园还有小学开始对于手机的这种管控啊，它可能是起步阶段的问题。这个从家长这头来讲，可能到了高中阶段，我觉得它是比较终端的一个时间段的问题。因为其实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它可能依然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它其实更多的不再是家长去干预了。因为上大学一般来说，你家孩子不会天天见着你怎么去管呢？更多的可能是自律了。所以到高中这个阶段，孩子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再去处理的时候，比如说他会有什么跟小孩比啊，他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像这个家长他现在就陷入到两难的感觉啊，他到底应该现在该怎么办，怎么样能够在不破坏亲子关系，不造成比较激烈的这种碰撞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今天特别想请教您。
6: 是的，高中阶段呢，其实孩子因为已经长大了，所以他们可能会比小学生或者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或初中生更难管理手机。
1: 对
6: 啊，在我们过去的案例当中，有一些家长因为为了孩子的学业，可能会强行的去收他的手机，但是几乎不太可能。因为他长大了，个子比你高啊，你不一定抢得过他。所以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可能高中阶段的孩子呢会分外的格外的护手机，给家长造成困扰。那我们想跟大家家长分享的就是高中生为什么格外的护手机，对这件事格外的重视。
1: 为什么
6: 啊？首先呢，就是说手机啊是高中生孩子心理发展一个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高中阶段呢是埃里克森人格理论当中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期。高中孩子的手机里存着他们的 QQ、微信、小红书等社交账号。也有兴趣群组，比如说抖音群啊、微信群啊、QQ 群、游戏群，还有可能有自己个人的创作内容，比如说绘画、小说，甚至有游戏账号，还有日记等。这些数字自我对于高中生来说非常的重要。他要确定自己存在，我是谁。所以家长收手机就等同于否定了他个人人格的独立性。所以会引起剧烈的反抗。第二个呢，在高中阶段，手机已经是他们朋友关系的桥梁。整个高中朋友的评价会远远超过父母的认可。手机呢也是高中生小女生啊和朋友保持联系

0: 联系参与群体讨论的一个重要桥梁。
1: 嗯，
0: 一旦今天晚上发生冲突，手机被强行收走，
1: 嗯，
0: 他会处于断联的状态，孩子会感到被集体抛弃。那这种恐惧和担心呢，远远大于家长要惩罚他的担忧。
1: 嗯，
0: 第三个呢，手机呢也是高中生学习压力和负面情绪的一个心理减压工具。
1: 嗯，
0: 高中阶段是整个孩子学习生涯当中学业最繁重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手机中的游戏啊、音乐啊、短视频或者是短的小说，是让孩子快速获得多巴胺、缓解焦虑情绪的一个心理布洛芬。
1: 嗯，
0: 啊，强行的没收等于拿走了他每天辛劳工作、学习以后的一个减压的法宝。
1: 嗯，
0: 孩子会瞬间的失控和暴怒，也会引发家庭的危机。

0: 及使用的管理规则。第三个呢叫温和预警法，很平静的提醒啊，家长可以学一学我的语气。你可以选择今晚玩到几点，但是明天因为困被老师点名，我就不好意思替你向老师求情了。我也很为难啊，我也挺怕你们老师指责我的。听到电话我就很紧张。
1: 把你的真实的情况告诉他。
0: 哎，让孩子也可以假设体验一次心情，想一想，确实是我俩母子都很困难。这样的一种体验，假设体验，比100句的唠叨更能够唤醒孩子开始自律。家长弱一点，为难一点，不要强势，不要变成另外一个老师，可能孩子这个时候的矛盾激化呢就会少一些。
1: 卢老师，今天跟您对话，我觉得我学到了这个语气，语调，回头我要重新的来设置一下我的这个语言模式，就是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常常就是说着说着嗓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也是这样子，就是但是我说实话，我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我这么些年跟卢老师以及卢老师的团队的老师们学习的面对面一对一请教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常常会在比如说嗓门哒哒哒哒，哎，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可能会提醒自己，哎，不能这样，回来，我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今天您的一个，因为您今天示范的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也像是言传身教一样，就是我觉得后续就是这个语气啊可以着重的去调整一下。
0: 对，
1: 可能同样的一句话语气不一样效果完全不一样。
0: 对，语气还有立场不一样可能会获得不一样的效果。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向陆老师请教，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也只能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其实说到底是家长在焦虑，担心孩子这个学业下降，对吧？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焦虑的情绪下，我们的对话才往往的会陷入到一个更加剧烈的冲突当中。就是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家长一个什么样的安慰，就是说到底我是为了大家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那我这个样子想法没有错啊。我觉得高中那么紧张，我还要那么温柔的去跟他讲，我也怕效果不好呀。就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家长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玩就现在的可能有的时候玩手机和他最后考试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0: 确实，我上周一周手上就已经有初三、高三的三位家长，他们都抱着同样的焦虑，就是，你拿着手机，怕你考不上好大学、好高中，怕你的成绩落下，耽误你的未来，往往在这种心情的加持下，就容易因为手机和孩子加剧冲突，那么家长的焦虑怎么办？我们作为在一线的心理老师，天天面对这个事情，很想给家长一句定心丸。比如说我们前面那第一个家长讲到的那个高中的女生的案例啊，第一个定心丸叫做没收手机是管不出高中生的自律。有边界的信任和真实后果的体验，能够生长出主动自律的优秀品质。只要母女之间或父女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彻底破裂，哪怕高一高二有冲突不断，高三前依然有巨大的调整空间。很多大学的孩子都回忆，父母当年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在高中纵容自己玩手机毁掉他们整个青春。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很难熬的时期。跟着我们朱老师，跟着我们心理老师卢老师一起，用我们前面的语气去慢慢的跟手机抢回孩子。要对自己做父母有信心。第二个呢叫自我调节建议。要去拆解自己在育儿当中的焦虑，可以和孩子一起写下最害怕的结果，如果考不上本科或者是大学考得不好，辞家千里又千里，会怎么样呢？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后果可怕吗？发生的概率有多少？
1: 让
0: 这个时候共同交流，
1: 可以让他自己意识到这个是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孩子不焦虑，家长就会相对
2: 健康
0: 会好一些。
2: 想特价，
1: 那陆老师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 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

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
1: 咱们这样的一趟行程，孩子们是走的，对吧？那么比如说他有多少公里呢？有多远呢？
2: 我们从小学走向中学，再从中学走向大学，再回到小学，这一圈走下来是不到10公里。
1: 哦，
2: 而且我们从小学走到中学的话，这个路程这个2-3公里的样子，小朋友从他的年龄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路程也是比较适宜的。然后再从中学，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点啊，从小学啊，现在的我，然后到中学叫成长的我，到大学的话就是未来的我，在这3个点，我们都有这个相应的活动来让孩子们现场去参与和体验，也正好是给孩子们行走过后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调整和休息，这样。其实我们的这个行成长路呢，它跟我们有些中学的这个行成长路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也看到有些学校这个搞的一些徒步活动啊，它可能有连续的10几20公里的一个行走。而我们小朋友呢，他毕竟就是说可能平时的这种运动的这个量啊，还有这个时间，我们都会比这个中学生啊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呢正好在每一个点有一个停留和仪式。
1: 您说是不到10公里，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距离，其实从我们平常来讲，它其实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后您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初中金陵中学、初级中学哈、仙林初级中学，还有就是在这个南京大学，可能都会有一个停留的时间，并且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内容的安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内容好吗？
2: 好嘞，我们从这个金小啊走向这个金陵中学，初级就是我们仙林初级中学这一块吧，它在这个中学点我们会。

0: 邀请中学的这个书记，温德强书记，给我们所有的孩子做一个分享，主要是除了师长的寄语之外，还给孩子们去介绍我们这个中学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也是给孩子们提前对中学的生活有一个了解。同时在中学点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由我们金陵小学毕业的优秀的这个中学的学长，昨天我们就是请到从我们金陵小学广之路这个校区毕业的一个优秀的学长，叫张书涵。这个孩子呢，就是给我们的学弟学妹啊去分享啊，自己从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自己其实是一种懵懂啊，甚至有些胆怯的样子。学习可能也不那么突出，然后在师长的这个陪伴之下慢慢成长起来，到现在到了中学，我听说这个娃他已经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被我们栖霞区啊，南京市，包括我们江苏省，就一层一级的这个从一些比较突出的孩子里面选出优秀的孩子去参加宋庆龄这个奖学金的啊，这个送审和报送嘛，
1: 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长哈。
0: 哎，对。我觉得吧，这个孩子分享的最让人感动的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少奖，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成就，而是这个孩子分享给学弟学妹的是我们才开始并不是那么出色，但是呢我要相信自己，不断的去努力啊，不断的去坚持，所以我才成长得更好。而且他也跟孩子们去这个学弟学妹去分享到，就是我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包括我的体质也不是非常好，国家现在不是提倡这个健康第一的理念嘛，
1: 对
0: 啊，当我觉得自己有些累啊，体质不够强的时候，我就通过跳绳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同时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啊。这个小朋友据说现在一分钟能跳两三百个呢，很厉害。
1: 他
0: 所以说
1: 他的分享可能是不管是我的学习上，还是我在这个体育锻炼上，或者说在任何一个我成长过程当中我遇到的一个挑战，我是如何看待它，以及如何我去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或者说我能够这个去战胜它的。
0: 对对，是的。然后在京中我们也邀请，就是从京中毕业考进我们南京大学的优秀学长，昨天我们请到的是南京大学大气学院的一个优秀的孩子，叫童话，就是我们说的童话的
1: 这个名字很好记，
0: 对对，特别棒。他也给这个学弟学妹们去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很关注这些天文知识，然后一直有一个梦想，所以自己一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抱着一颗好奇的心去探究也曾经碰到过困难为了研究一个什么样的话题，然后自己坚持了有快一个月的时间，哎呀，这些生动的故事给学弟学妹的这种引领，还是我觉得效果很明显。
1: 是，
0: 然后这个同学们您知道吗，我们昨天场上是四年级来自我们金陵小学河源校区仙林埠校区还有我们新之路分校三个校区40个班级1500多个孩子共同参与这个成长礼，可以这么讲，全场是这个操场都是满员，按照平时搞活动我们小朋友也很小，如果不是很精彩，可能小朋友会有一些小小的
1: 躁动
0: 了，对吧？对。但是昨天现场的这个氛围特别棒，特别安静，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个金中的学长，我们南大的学长，以及我们金中的这个
1: 书记，
0: 这个党支部书记，我们温德强书记，还有我们南京大学，南京大学领导也是对我们这个每一年的十岁成长礼啊，给予了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支持。昨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南京大学工会的唐少秋主席，他也给我们孩子们做这个分享，他也很欣喜的这个给我们孩子送上了祝愿。

0: 所以说这个现场的这些长辈的分享啊，市长的分享也好，学长的分享也好，实际上也是给我们金陵小学的这些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引领，也是对他们一个很好的激励。对，我想这个10岁啊，其实在孩子 看来他可能会觉得，哎，自己有一点点像小大人了，但实际上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他还属于懵懵懂懂的状态。就像您刚才讲的，无论是对可能两年之后进入的初中阶段的学习是什么样子，可能还会有一些懵懂。对于这个我感兴趣的事情，我该如何去坚持？他坚持的意义是什么？他可能也有一些懵懂。对于学习路上遇到的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困难，我又该如何去面对他？我是绕着走还是战胜他？他可能也是懵懂的，但是可能昨天的这一趟不到10公里的，我觉得是无论是里程也好，又或者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好，又或者是您刚才讲到的学长给他们现身说法，传授的这样的经验也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会是那种从懵懂到慢慢慢慢的稍微好像有一点点清晰的那种感觉。
1: 我就是我听了您说了之后，我的一个小小的感想啊，那林校长，您刚才其实也讲到，就是说，您有句话，您说这个每一年啊，这个南京大学其实也都会有师长啊，或者说校方的一些安排也很重视咱们这个活动。您提到每一年，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样的一种形式，是今年看样子不是第一年。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成长里的形式，然后最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安排，或者说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就是最初是怎么想的来安排我们这样的成长里？
0: 您说的这个我还真的想跟您分享一下。最初我们为什么能想到这个行成长动力的筑梦这么一个10岁成长里的主题？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啊，其实在那个15年的前后。 各个学校可能也都在搞成长礼，我也看到很多的学校都根据自己的实际，策划了一些，也有的是有一些有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形式吧，也有邀请一些专业的同志团队来支持。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这个金陵小学怎么样把孩子的10岁成长礼做得有意义，又有特色，又能让孩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能够留下更好的印象，未来的这个成长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然后呢，我当时呢，我是在这个南京金陵小学的河源校区，当时我们学校就这一个校区嘛，我作为这个德育工作者，我就在思考了以后，想我们这边有一个得天独厚的
1: 地理位置，就是我们有金陵小学啊，往东走有金陵中学的先锋校。我们再从这个东边再回到这个南京大学，正好我们是一个小学到初中啊，到中学到大学的一个人生的求学之路，也是一个人生成长，应该说每个人都向往的啊，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一个很好的 这个成长之路，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进行了设计。然后25年第一次尝试的时候，说老实话，我们也是很紧张的，小朋友也很小，才开始我们是就是三年级的孩子，等于是虚岁，来跑这个成长路。然后在这个后来啊，我们这个学生越来越多啊，尤其是仙林铺这一片，学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我们也曾经就是有想过这么多孩子一起走进中学，一起走进大学，这个场馆里面，这个会场里面已经无法去容纳，就想要不要换。后来我们经过这个反复的推敲，觉得我们这个行成长路对孩子的这种体验感，可能还是其他的形式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 继续的去坚持，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们觉得其实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因为孩子是很喜欢的，我们觉得所有的教育啊，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个

0: 教学的理念，走进儿童世界，培养世界儿童。我们是要培养孩子有韧性，对吧？有追求，有这个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这种追求吧。然后呢，我们想，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成长路走好啊。而且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也跟您分享，我们第一次走，很多家长都跟着。生怕孩子在路上走了别被晒晕了，或者是小孩走不动了，要背呀，要弄车带呀，我们都保障做得很好，而且给孩子们都发水，我们的这个后勤服务队啊，从学校的后勤到家长的这个志愿队，孩子们带个背包，带好水，然后我们还补给，帽子都戴好，后来发现孩子们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服务，我们想象的并不是孩子最需要的，而孩子他觉得自己行啊，我相信我能行。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也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们。尤其啊，我们在这个4年前吧，我们有一次行成长路的这个天气预报，第二天啊，天气预报是要下大雨，我们很多的老师都提出来说，这个下雨怎么走？是不是我们要换个时间？家长也觉得可能是要换个时间。最后我们就通过跟孩子们去交流。你们觉得明天如果下雨我们走？结果孩子们就说要走。我们想，我们还是应该听听孩子的心声。教育是为了更好的让孩子得到很好的成长。那么孩子的想法其实有时候才是我们适合他的一种教育方式。所以我们第二天真的是每个人都穿上了雨披，家长也跟老师也跟，当然啊，
1: 也
0: 我们现在家长跟的很少，
1: 也真的下雨了，
0: 对，真下雨了，而且下雨这个我们家长还是有点小紧张的，生怕自己的这些小宝贝没这么淋雨，淋这么长时间的雨，对吧？下雨你想啊，你就是穿上这个雨披，你的鞋也不能保证它不湿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前面我们很多的担忧，在孩子走完这一路之后，我们还是被感动到，没有一个孩子掉队，而且孩子们走完以后，这个甚至有些衣服，哪怕穿着这个雨披啊，对吧？也有一些湿，鞋子湿，孩子依然那种灿烂的笑脸。在南大，在我们金钟门口去快乐的合影啊，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这一路跑下来有多累，觉得自己这一路跑下来有多苦。
1: 可能这个季节啊，
0: 反而是更多的快乐。
1: 可能林校长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时节，比如说昨天是5月9号，我听说每一年你们都是放在5月10号，是我10岁这样的一个意
0: 义。
1: 其实每一年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温度也还可以，并不是特别冷了，已经是到初夏的感觉了，所以可能大家也不会觉得稍微湿一点有什么。您刚才讲的时候，林校长，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每一年的4年级的小朋友，有十周岁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在一起挑战了一件很酷的事情，有成长，听到了很多关于成长的故事。而我觉得您说是10年前，是2025年还是2026年开始哈？二零一五年开始，差不多
0: 年
1: 开到12年了。
0: 对，
1: 可能从2015年以后的金陵小学的同学们，他们也会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我们在小时候，在十岁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很酷、很有挑战的事情。回过头来，那可能是他们成长的一次里程碑。再见。接下来的这一波补贴，咱们江苏听众人人有份，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开始了。今天的福利不只送给辛苦的母亲，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补贴政策。先给您一份价值78元的珍奇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改善眼睛问题，手速快，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现在赶紧打啊，400-632-0707400-632-0707，先占一个名额。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 眼睛特别模糊，看什么都是雾蒙蒙一片，电视手机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呢眼睛就刺痛。

用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好视力真气眼贴。它采用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儿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看电视统统没有问题。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的听众，人人都可以享受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现在打 400-0602-0707，400-0602-0707，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体验78元的真气眼贴，手速要快，赶在前100名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这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特别赠送的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仅剩最后100份。 赶紧打400-0602-0707，400-0602-0707。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就是这样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上可以搜索我的姓名撇味珠小燕子燕，这个主播的朋友圈，输入我的姓名之后，你会发现我所主持的节目都会有相关的回听的链接。另外像天天向上我们做的一些走进校园的采访，包括讲给孩子听的新闻，小耳朵的 Morning Call 也都会呈现在眼前。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我们下周日再见。

有一个特殊的结构，黄斑是人体的视力视觉中心，被称为眼睛里的小心脏。50岁以上人群多发老年黄斑变性，随着年龄增加，老年黄斑病变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升高。因此，我们必须要持续重视眼部营养的补充，提高黄斑密度。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受到了很多关注。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和紫外线，减少有害光对眼底造成的损伤，保护感光细胞，清除自由基，促进视紫质再生成，缓解视疲劳，加强对黑暗弱光的敏感度。那除了叶黄素呢，还添加了越橘、牛磺酸、胡萝卜素，给眼睛四重的呵护滋养。一瓶有60粒，可以吃上1到2个月。现在198一瓶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再送一瓶一模一样的，到手2瓶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越橘当中含有高达36%的花青素，是蓝莓的2.7倍，所以如果你是996上班族、手机党、熬夜追剧、化妆美瞳等等，需要经常护眼，建议选择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王女士家孩子今年8岁，天天对着平板经常揉眼睛，担心孩子视力下降，给孩子买了一组。8岁的孩子是可以吃的，但是需要减量，每天只要吃1粒。看手机电脑多的人，眼部容易干涩、红血丝、疲劳的，都可以来吃一吃，赶走视疲劳，双眸年轻有力，不干不模糊，就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送一，微信小程序可同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4合1，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1.4克。叶黄素1.07克，贝塔胡萝卜

0: 素339毫克，牛磺酸14.4克，远超同类产品。4007101909，4007101909。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1909，4007101909。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2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4007101909。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

0: 足啊什么的。
1: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最新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看到那个书常规度的关注，比如说我要辨认清楚这个字的字迹走向，
0: 嗯，
1: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高空间频率啊，这是现在可以用一些就是说现代的一些就是理论指导下的一些啊这些防近视产品，
0: 嗯，
1: 比如说啊泥胶眼镜啊、点扩散啊眼镜啊，啊或者说我们 OK 镜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同时使用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啊、阿托品眼药水，
0: 嗯，
1: 这些呢都是近视防控的手段之一，但是我还要提醒，都不是100%，
0: 嗯，
1: 它不可能代替我们户外活动，也不可能代替我们三个一啊三个二零原则，就近距离用眼尽可能的要减少，
0: 嗯，
1: 这样子我们这个防控啊，那就做的就比较好了，
0: 嗯，
1: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补充的就是说不能熬夜，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眼睛是在我们睡眠的充足的睡眠的状态下，我们的眼睛是有休养生息修补功能的，
0: 嗯，
1: 如果你的睡眠时间长时间的不够，那我们的眼睛疲劳以后它就不能缓解，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近视也会促进啊，这也是最新的理论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睡眠其实对我们保护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真的非常有用。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是大孩子了，那比如说有祖辈在听节目，其实也要跟自己的这个家人好好去交流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手机是万恶之源，我不要让孩子玩手机，这个好像都控制的。现在有不少父母对手机的管控还是挺好的，但是就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可以告诉家人，就是我们对近视的防控，其实这个您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词，就是近距离用眼要有一个控制，我们的书写的习惯，包括我们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小朋友的近视防控需要注意什么。谢谢您陈主任。
1: 啊，不谢，
0: 感谢您。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准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环准先向您请教哈，什么是地中海贫血？
2: 大家好。地中海贫血的话，它目前简称为地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海洋性贫血。那其实因为它首发是在这个地中海地区，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那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疾病，它是一组遗传性的溶血性的贫血。那我们这个贫血其实就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血红蛋白它其实是由血红素和猪蛋白组成的。那猪蛋白在体内的话，主要是这个阿尔法猪蛋白和贝塔猪蛋白。那如果是阿尔法和贝塔的这个猪蛋白的基因发生了问题，那就会导致这个猪蛋白的肽链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这个猪蛋白相关的这个贫血。那肽链合成的减少或者是缺失，那就会使得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起来，就会导致这个红细胞特别的脆弱，寿命缩短，提前被破坏，进一步的会导致慢性溶血性贫血的一系列的问题。
1: 您刚才在讲的是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哈，然后它是跟其他的贫血不一样的，那它的这个是不是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
2: 对，它的发病机理主要其实跟基因缺陷有关系。主要是体内的这个猪蛋白的这个基因，阿尔法猪蛋白基因或者是贝塔猪蛋白的基因出现了这个缺陷，那导致了这个阿尔法或者是贝塔的这个猪蛋白合成的障碍，进而会影响这个血红蛋白的合成。其实它是一种跟遗传相关系的这种，而且它是溶血性的贫血，就红细胞它会被破坏掉。所以它是一组这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跟其他的我们常见的营养不良的贫血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讲到了常见的这个贫血，那其实我们在一听到贫血这个词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如果身边有个朋友啊，你这个贫血，你就会说，你多吃点猪肝，是不是可以补铁？通过这个吃的这个方式，饮食的方式能够补上来。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是不是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也是一样的呢？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因为在临床上确实很多的病人会觉得这个贫血都是跟营养不良相关系的。但他们会觉得要补营养，要吃一些这种补铁的，像五黄汤啊、红枣、红豆啊，包括猪肝类的这种东西去补铁。它是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贫血跟缺铁没有关系。特别是这种地中海贫血，它其实这类的病人在体内它的铁的含量是增多的，因为它是一种溶血性的贫血。那红细胞破坏了之后，它红细胞组成成分的体

1: 所以这类的病人他其实铁是不缺的，另外再加上这些贫血的患者有的时候会定期输血，他的铁的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其实不是应该去盲目的去补铁，这种患者其实后期应该是去铁治疗，他的铁蛋白会超高，如果再盲目的去补铁的话，他会进一步的增加他的这个铁负荷，严重的话会影响他的内脏，所以
0: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看到底是不是缺铁，如果缺铁的话才补铁，正常情况下是不补铁的。
1: 那您讲的是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他肯定不是去盲目的补铁的，然后您还讲就是有的情况下可能他的铁含量是多的，那么正常的普通的这个贫血，他是不是可以去补呢？铁还是说也要去正常的贫血如果是确定他是缺铁性贫血，就比如你去查一下铁蛋白是低的，哎，
0: 你确定它是有这个缺铁的病史，然后确定它是铁蛋白低的，确定它是缺铁，诊断明确是缺铁性贫血，才去进行补铁。那如果是除了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情况以外，其他类型的贫血都不需要去补铁的。
1: 这个就好，
0: 一定要注意这个。
1: 对，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其实贫血的患者可能，或者说贫血的情况还是我觉得蛮多发的，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常识的了解哈。那我们继续请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它分哪些类型呢？它是不是也会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状况也有比较轻一些的情况？对，
0: 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地中海贫血分类的话，如果 按照刚刚说的这个基因缺陷来分的话，它可以分成这个阿尔法地贫和贝塔地贫，就是这个阿尔法的猪蛋白的这个基因出现问题叫做阿尲地贫，如果是贝塔的这个猪蛋白的基因出现问题叫做贝塔地贫，这是它的基因的这个分型。那如果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就像主持人讲的，只会分成这个轻中还有重，那轻度的话其实就是这种携带者，那基本上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仅有 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贫血，它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生活，那有的人可能不查，他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携带者。那中间型的话，它是介于这个轻和重之间的，那一般就是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发病，但是幼年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个容易疲乏呀，然后查了血常规发现有个中度的贫血，肝脏脾脏也有可能是增大的，那重度的话这种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最严重的类型了。 那重度的，如果是阿尔法地贫的话，有可能这个胎儿它不能出生，它可能会胎死宫内，或者是出生不久，它就会死掉了。那重度的这个贝塔地贫的话，可能小孩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大概几个月的时候，它就开始出现贫血，然后慢慢的加重。那这种的话，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育，影响他的智力啊，包括身体的发育，包括可能会出现这种骨骼的变形，脏器功能的损害一些情况。那这种重度的这个
1: 贝塔地贫的患者，他其实是要定期终身去输血，包括去处理他的并发症啊，包括去做一些具体的一些治疗的。
0: 那您讲到了不同的这个程度啊，对于患者来讲，他意味着什么？像您讲到的，就是这个重度的患者可能要终身的去做一些治疗啊等等。那么前两种呢，就是如果是比较轻度的，他可能发现不了这，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哈。那中度呢，包括重度，他们的治疗方法差不多是什么样的？他能够治愈吗？
1: 对，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像中间型的，就是这种中度的，它是有一些中度的贫血， 那根据血红蛋白的情况，就是贫血的程度，包括患者贫血的一些症状，那可能需要不定期的去进行输血，然后另外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避免感染，然后避免像氧化剂类似的这样的药物，像磺胺类的药物啊，或者是喹类的一些药物。另外在妊娠期间也需要去监测，因为妊娠可能会加重这种地中海贫血。这个是中间型，就是中度和重度都必须要注意的这个问题，生活上的注意的一些细节。
0: 那对于这种重度的患者，因为他这个贫血程度比较重，那他需要这种终身的规律的这个去进行输红细胞，去纠正他的贫血。那因为本身这个地中海贫血它的铁蛋白会比较高，再加上反复输血，这部分的患者他的铁负荷是重的，所以要规律的进行去铁的治疗，像口服的铁剂，包括口服的这个去铁的治疗，包括静脉的去铁的治疗，来减轻这个铁的负荷，因为铁多了之后，它会在心脏、肝脏等脏器去沉积，会影响脏器的功能。

0: 另外就是像贫血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有各个脏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脏器功能衰竭的一些情况，要积极的去治疗并发症。那目前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治愈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啊，因为前面说到的其实都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那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能够治愈的就是抑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1: 它可能能够达到根治重型贝塔地贫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就是要寻找合适的一个配型的供者啊，然后移植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费用，包括一定的风险。另外目前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基因缺陷嘛，能不能做一些基因修饰基因治疗，那这些前沿的技术现在目前也是在探索之中。 目前第一代的是这个CRISPR的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也是得到了一个治愈的目的。 但是这种技术的话是把这个墙拆掉然后去补这个砖头， 可能会影响它原先的这个 DNA。 现在目前最新的是这个 CS101的这个变形式的碱基编辑器的这个编辑的技术， 去编辑它的这个基因， 它不拆墙，它只是去做一些基因的修饰， 不损伤它的 DNA。 这个就类似于自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把患者自己的自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把它采集出来， 然后在外面经过这个碱基编辑器的修饰，把错配的不好的这个基因把它修正成好的基因，从而这个达到基因治疗的一个目的。这个目前在一个月前广西医科大学他们正好就才发表一个 Nature 上面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CS101来基因编辑治疗贝塔重度的地中海贫血的 有武力的患者，其实治疗的效果都还不错，一个月内他就是能达到一个脱离输血的目的。目前呢，这些技术的话，没有广泛的去推广，但是如果有这个治疗的需求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去到专家那边去咨询，看看能不能去入驻做一些临床实验。我觉得
2: 我们这个节目通过专家们来分享，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做科普，而在做科普我们来认识一些病症以及相关的一些预防啊治疗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前沿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感谢您患者，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地中海贫血它是一个遗传病，对吧？遗传性的这个疾病，那么遗传性的疾病我们有方法来预防吗？就是 您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可能是有地中海贫血，那么她如果她怀孕了，那么她在整个孕期她需要做什么？她可以阻隔吗？比如说她生的孩子，她的这个是不是也会遗传这个疾病，还是说有办法来阻隔呢？
0: 对，这个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要这个生育后代，这个生育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比较传统，就是去要做的这个问题。那地中海贫血它不会传染， 但他会是遗传的。那如果就是你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那最好就是她的结婚对象最好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正好她的这个对象又是一个这种同种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患者，那怀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可能四分之一，25%的概率这个小孩是正常的，有50%的几率是像这个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个携带者，还有
2: 24%-5%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重型的地贫的患者。那预防的话就是包括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相对来说最经济最有效的，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夫妻，尤其是这种高发的这个地区的这个人群，我们有高发地区的，我们有高发地区的这个比如说一个数据吗？
0: 这个是有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话，其实这个地中海贫血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地域性的，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像广西啊、广东啊、海南、云南、四川、重庆、福建等省市。那其实我们江苏、安徽也有一些散发的病例。那在这个广西地区，其实它的这个基因携带率其实是最高的，可能达到 20%-25%，广东的话大概是10%几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些高发地区其实他们 现在做的比较好，他们会去做常规的这种孕前的检查，会做这个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一些检测。这个是一级预防的那个内容。那如果双方都是携带的话，那要提前知晓，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计划。那二级预防的话就是这个产前的诊断。那如果双方都是这个同种类型的携带的夫妻，那怀孕以后的话要进行一个

0: 小孩生出来之前的一个产前的诊断，可以去做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小孩是个重度的低频，那这个双方夫妻要去权衡利弊，去如何去选择这个胎儿的这个去向的问题。那三级预防的话，就是对于小孩生下来之后，那让他去
1: 早点去做诊断，如果真的是重型低频的话，要早做治疗，那进一步的话可以改善他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所以其实今年，因为今天其实就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防控地贫携手同行，优生优育守护健康。所以对于这个
0: 定期或者经前性的疼痛，也不一定说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说你来月经前后月经量比较大，那血红蛋白比基础没有来月经的时候更加低的这个情况下，那你可能要进一步筛查一下到底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加重了还是同时合并一个缺铁，这时候再做相应的一些治疗。要关注血红蛋白的这个情况。对对。
1: 黄总，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讲到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时候，讲到轻度，它是携带者还有中度和重度，常常在讲一些疾病的时候，讲到它的轻重程度，会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个发展关系。那地中海贫血有这样的发展关系吗？也就是它会不会从携带者变成轻度，由轻度变成重度，还是说它不会这样发展？
0: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发展，因为它主要这个分的这个
1: 轻中重，它其实跟它基因类型有关系的，就是你这个基因类型它就决定它是轻度的，那基因类型决定它是重度的，但是就是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感染或者是妊娠怀孕或者是有一些药物，那可能会让它的贫血更加加重，这个是所有的患者都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他的孩子刚刚出生满月，说因为妈妈是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说这孩子他说需要补铁吗？这个问题可能前面你已经解答了，地中海就是不要来去补铁，这孩子需要补铁吗？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要额外注意一些什么吗？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可以去做一些筛查，就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因为一个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胎儿的话就前面提到的有1/4是像就是携带的，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他爸爸是正常的对吧？
1: 对，他爸爸正常的，
0: 对，他爸爸如果去做过基因筛查的话，如果是完全正常的话，那他们小孩基本上 不会出现重型的这个情况，不会出现重型的情况，顶多可能是一个轻度或者是携带的情况，然后就是定期去查血，因为小朋友现在生下来之后会定期去安排体检嘛，社区也会去通知你去体检，那查一下血常规，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在这个断了母乳以后，加辅食的时候，有可能有的病人这个小孩他因为加辅食不够， 小孩生长发育比较快，加辅食不够，有可能这时候会合并这个缺铁的情况，不需要常规去补铁，但是如果出现有铁低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补铁，但是不用去做一个常规的去补铁的一个治疗，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来。
1: 您的意思，这孩子他其实通过血常规他就能够看出来，就已经就能够看出来他会不会是一个

0: 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
1: 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等后面监测的时候会慢慢显现出来，
0: 可以，
1: 它也可能就完全正常的话，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血常规，
0: 那其实这个因为考虑到妈妈是携带者，所以后续的话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去做一个关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对对，可以，因为小朋友他现在反正也是定期要去查血常规嘛，体检的时候，包括经常如果是有一些感冒啊拉肚子什么的，
0: 有的时候会
1: 查
0: 那个血
1: 象
0: 的，嗯
1: 对对对，大学手指头测那个血常规，就血常规先初步判断，如果血常规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像血红蛋白电泳啊，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他的留言啊，是这样子说，孩子8岁，是女孩，从小贫血体质比较差，确诊地中海贫血，贫血是否需要做相关的干预？说孩子比较的瘦，应该怎么来给他补？
1: 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的，还是说这些小孩相对来说比较挑食偏食，有一些体质的问题？这个要进一步的去鉴别一下。
0: 像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他如果确诊了这个中度的地中海贫血的话，那他后续也要就是一直正常的就去做治疗了吗？
1: 对于小朋友如果是中度的这个地中海贫血，根据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包括贫血相关的症状的话，是要定期去进行输血的。如果是重度的话，那就更加要引起重视了。那就是定期的要去输血，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慢性病，要终身治疗。要不然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情况。
0: 今天也非常感谢环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啊。那最后，因为今天是世界地贫日，我们想请环主任也作为这个医生啊，能不能血液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来传达一下，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最想和大家传递的理念也好，或者说能够这个跟大家做的这个核心的信息啊，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地贫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预防、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必须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不要过度的恐慌。另外，要进行相关的筛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高发地区，要进行这个孕前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或者是患者，那基于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伴侣、对于未来孩子的负责，其实一定要正确的去告知，要提前告知。那双方的话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地中海贫血的临时。

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现在的人日子越过越好，但眼睛老龄化却越来越严重。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还不停流眼泪，还有的眼睛早早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特别影响生活。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快打4006320707，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启动爱眼补贴计划，所有江苏听众不限年龄不限区域通通都能享受。现在拨打4006320707，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尽管放心试贴，无有感受效果。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和其他眼贴不同，它独创三步护眼法。第一步，释放蒸汽，贴上就能散发温润水蒸气；第二步，蒸汽热敷，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瞬间缓解疲劳；第三步，加快渗透，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中草药，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眼睛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明显缓解，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当然今天还有惊喜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特别实用。另外还有一大瓶眼黄肌叶黄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它都是科学高效的眼部营养补充选择。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198可以拿到两瓶，两个月的量，非常超值划算，买一送一的优惠，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

0: 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的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40071019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有效抵抗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短波的蓝光，减少对眼睛的氧化损伤。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购买原价198一瓶，我们直接是买一送一，比各种渠道便宜了一半。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下江南的江南，每瓶是60粒，每天吃2粒就能够守护眼睛健康2个月。不管你是每天熬夜加班的打工人，还是长时间学习的学生党，又或是沉迷追剧游戏的电子达人，甚至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不二之选。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领。

0: 向你转身，解无损健康的科学知识。2011年，帅建强成立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注册志愿者以首批的18人发展到现在的近300人，先后组织万余人参与了无偿献血达300万毫升。他积极参与红十字会三线工作，组织协会向社会招募3000多人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多名捐献遗体器官的志愿者。帅建强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奖奖金2次，全国无偿献血志愿者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常州市诚信之星，常州市优秀志愿者，常州市红十字系列优秀志愿者，常州好人，金坛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还有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荣登了江苏好人榜。
1: 先后组织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2002年，帅建强的母亲病重需要手术，他立即陪伴母亲到上海医院住院治疗，怎料医院的血库血源告急，手术一时难以进行。他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病痛的折磨，来抽我的血。帅建强撸起袖子，把殷红的鲜血输给了母亲。

0: 因为手术及时，母亲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1: 献血可以促进血液和血小板的更新迭代，不仅对身体没有丝毫的影响，而且还能够治疗病人救命。医生的这一席话让帅建强对于献血有了新的认知，从那以后他光荣的就加入到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的行列中，开启了他的献血人生之路。
0: 起初半年献血一次，那么遇到了血源告急的时候呢，他就主动的捐献血小板。反复的献血之后，帅建强的身体仍然是棒棒的，他便以身示范向家人科普血液的知识。渐渐的，他的儿子、外甥以及妹夫等家族成员都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的是不可重来的生命，一定要把献血的爱心传递下去，为更多的人重启生命之门。2011年，帅建强成立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不遗余力地为无偿献血鼓与呼。舰队初期志愿者只有18人，他说，我相信无偿献血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帅建强和队员们结合传统节假日、特殊纪念日，比如6月14号世界献血者和无偿献血者宣传月等等重要节点，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发放无偿献血倡议书、造血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流程，以及国家对于献血者的优待政策来进行宣传，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无偿献血的公益队伍中来。最终在他的坚持下，更多的人从不理解到认同，从观望到参与，纷纷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0: 帅建祥的朋友陈思尔说，要成为他的朋友必须要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我以前呢血脂高，那么在小帅的监督下，我通过锻炼把血脂降了下来。现在我和我老婆啊都已经成为献血的志愿者。
1: 没错啊，经过10多年的努力，如今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的志愿注册人员已经达到近300人了。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10000余次，先后组织10000余人参加了无偿献血，达到300万毫升。
0: 设立全省首家农村无偿献血爱心服务点，为了把无偿献血的健康理念向农村推广，帅建祥经常是自掏腰包购买制作无偿献血的宣传横幅，悬挂在家乡直溪镇的街头巷尾，还在征信、健尔康、九诺、港华等企业设立了宣传点。2010年6月，在京坛血站的支持下，帅建强在自家饭店设立了全省首家农村无偿献血爱心服务点，宣传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和无偿献血的社会意义和奉献价值，协助京坛血站招募预约的献血者，为直溪镇辖区的群众参加无偿献血提供服务。
1: 每次到镇上来采血，帅建强呢都要煮上一大锅的粥，买点面包、烧饼等等点心，为免费的志愿者提供早餐。夏天呢，他还会给

0: 也总是少不了他的。在帅建强组织的发动下呀，直溪镇1000多米的街道，现在已经有一大半的商户都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偿献血爱心一条街。
1: 在直溪办企业的上海老板管总带着员工主动要求在服务点献血，他说，我被这个帅会长执着的善心深深打动，今天呢，我无偿献血以示对他的支持。目前为止，在爱心服务点登记的献血者已经达到1000多人次，累计献血超过31万多毫升。直溪镇已经成为京坛血站强有力的后援，特别是遇到解决季节性献血和结构性献血的时候，帅会长总能够帮上忙。京坛血站的站长周阳是这样说的，
0: 除了献血，我们的帅建强还热身投注于见义勇为的行列之中。寒冬入水施救汽车，他表示，做公益呀，就要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甚至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他说，这些年来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妻子，没有他的支持，自己在公益道路上也走不远。截止至今，帅建强已经用自己的演讲说服了很多人，使更多身边的人都加入到公益的行列中来。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
4: 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伤心，不，我是为他们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战士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们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有一种什么品质，他们的灵魂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华，是我们值得骄傲，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身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驶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2: 舞台正在播出。
5: 南天老师好，郭郭老师好，江苏健康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周

焕成，来自秦淮区公检法社区。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思念陪着鸿雁飞》，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收听。

0: 的事情。要不是王正组织众人用棉被将孙女接住，后果不堪设想。孩子真要有点问题，没有脸去见女孩的父母了。
1: 王正安慰着女孩的奶奶说，看小孩啊，要更仔细一点，不能够有一点的疏忽。回想起当时的画面，说实话王正也很后怕。他还跟奶奶反复强调说，女孩已经受到惊吓了，要温柔的安慰，不要再进行责备，不要责怪女孩了。
0: 王正说，万幸的能够顺利的把孩子从空中带回地面，救了一个孩子相当于拯救了一个家庭。我也有这么大的孙女，我很能理解孩子对家庭意味着什么。
1: 万幸的是呢，王正啊成功的把小女孩给救了下来。王正的善举并不是第一次，在之前小区的燃气只能插卡充气的时候，很多住户不方便出去充，王正作为环卫工人可以随时出入小区，他义不容辞的还帮助了小区的困难群众进行志愿服务，帮助大家代充燃气卡。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善举他做了很多很多。他说，那家都会遇到困难，邻里之间呢就应该互相帮助。
0: 王正的善举不仅及时挽救了一个小生命，更挽救了一个家庭，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世上原本没有英雄，只有普通人的挺身而出。英雄不分职业，作为一名环卫工人，他的勇气和热心让我们为他点赞。
2: 好心情，快乐好生活，
3: 生活好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叫赵君荣，来自南京市江宁区。我为江苏健康广播广大听友献上我的原创作品《我的母亲》，感谢您的聆听。
5: 母亲，又到一年母亲节了，可是从我开始写作文起，好像就没有写过我的母亲，写的最多的就是我的父亲。小时候父亲在部队，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既要忙工作

0: 工作又要照顾我们，再加上母亲生性好强，或许她的温柔耐心在每天的忙碌焦虑中被消磨。她从没有打骂过我们，但是她的言语表情中透着一种威严，吓得我们经常在家小心翼翼。他的一句怎么回事儿，足够把我们的眼泪逼出来。小时候最开心的是妈妈出差，她一走我们就充分自由了，身体得到了解放，心情得到了释放，任性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父亲经常的一句话，
1: 让你妈妈回来收拾你们，

0: 老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吧，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想给孙子缝个扣子，那穿针线半天也对不准针口，平时看会电视刷会手机，没看多久眼睛就开始酸胀干涩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啊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现在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儿女跟着担心。其实啊，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所有人的眼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退化，眼底黄斑营养会一天天流失，晶状体会慢慢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虽然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彻底的逆转眼睛衰老，但是呀，可以提前养护，只要日常坚持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充眼内缺失的营养，就可以大大的延缓眼睛的衰老速度了。如果你的眼睛经常酸胀疼痛，容易疲劳，可能就是缺了叶黄素了。建议大家啊，每天补充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真心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好。它和市面上成分单一的普通叶黄素产品不一样，除了添加足量的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5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每天仅需2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平时呀，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坚持补充，现在520马上就要到了，
1: 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云林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5: 下午好，
4: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6: 大家好，我是蓝天。
4: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6: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是义务照顾同村瘫痪老人的善良村民张雨芳的故事。张雨芳，女，1949年1月出生，是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三甲社区的居民。她15年如一日照顾同村的瘫痪老人，托起老人的生活与希望。他为人所想，急人所难，被村民视为主心骨。多年以来，他一直行走在帮助他人而不求回报的路上。他就是通州区二甲镇三甲社区的村民组长张雨芳。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张雨芳的故事。
1: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平日里多亏了玉芳啊照顾我，我才能每天三顿吃上热乎饭，真是太感谢她了。躺在床上的柳和选抹着眼泪说道。柳和选呢是村里的困难户，2008年因为一场意外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侥幸啊是逃脱了鬼门关的她呢，因为手术后遗症瘫痪在床。柳和选有一子，那么但是她智力上有所缺陷，在她瘫痪以后呢，年迈的丈夫操持家里。张玉芳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变故，主动上门了解生活所需，并以村民组长的身份带头给柳和选家捐款。平日里呢，张玉芳主动地替柳和选家买米充煤气，甚至在空闲的时间为柳和选家闲置的菜地上种上一些蔬菜。
0: 柳和选的丈夫因为基础性疾病和年迈而导致了生活无法自理，经常大小便失禁。张玉芳总是干练地为他换下脏污的裤子，然后洗干净晾晒。也有邻居开玩笑问张玉芳，哎，你们无亲无故的，你干嘛这么伤心啊？人家又不是没有儿子。而这时张玉芳总是淡然一笑，嗨，都是邻居，顺手的事儿而已，老人脏污更换不及时，容易长褥疮的。
1: 从接济变成接管，2017年以后，柳和选的丈夫去世了，照顾他一年多的张玉芳带着周边的邻居帮他们家呢把丧事办好。这之后呢，张玉芳独自承担起了照顾柳和选的任务，因为老人身体比较虚弱，无法自行的翻身。皮肤呢会因为长期的受压而受到损害，发生坏死以及溃烂的情况。张玉芳定期检查，每天早晚按摩一次，一旦发现老人皮肤上有发红的迹象，则立即使用红花油来按摩局部的皮肤，以促进血液循环。多年以来，柳和选老人从未出现过因褥疮而前往医院治疗的情况。
0: 2021年，柳和选的儿子突发疾病去世，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媳妇和孙女被带回了娘家，柳和选瞬间被击垮了。张玉芳看出老人的精神崩溃，她立即上前安慰、劝说、引导。张玉芳和老人说，儿媳妇和孙女儿回了娘家是为了有人照顾，他们依旧是你最亲的人呢、啊。况且小孙女儿这么可爱，这么懂事儿，肯定会定期来看你的，所以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孙女担心。在张玉芳的宽慰之下，老人慢慢地放下了心中的悲观和厌世，振作起来面对生活。
1: 种田、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张玉芳无微不至的照顾，让瘫痪在床的柳和选是倍感温暖。他常常想从自己微薄的低保金中啊拿一些钱来作为照顾自己的劳务费，张玉芳都推脱不肯要，有时候用善意的谎言来蒙混过关。你给过我钱了，你忘了，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
0: 春节前，为了让柳和选一个人也能够感受到过年的氛围，连续3天，张玉芳白天都在柳和选家中忙里忙外，洗洗涮涮，晚上才回自己家准备吃食。

0: 是打扫卫生，终于让柳和选的家中也有了一些过年的样子。
1: 十五年来，张玉芳无怨无悔照顾柳和选，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他让孤寡老人重获温暖与关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善良奉献，他的事迹在邻里乡间传为美谈。
0: 服务乡邻不求回报，邻居好赛金宝。在三甲社区，提起张玉芳，大家都赞不绝口。三四十年前，张玉芳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几十户人家的大小杂事儿他都管，后来又被评选为村民组长。任村民组长期间，他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不求任何回报。组里面谁家吵架了，他都会主动去帮忙调解，谁家需要粮食种子，他都会主动。
1: 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0: 多年以来，张玉芳的好大家都看到了眼里，村民季慧芝对他大为赞扬，说张玉芳很会照顾周围的邻居，说他是一个很吃苦耐劳的人。在村民眼里，张玉芳照顾孤寡老人可以说比亲子女还要贴心。村里哪些老人独居，哪些老人无儿无女，哪些老人居住条件差，哪些老人喜欢吃鱼，哪些老人喜欢吃虾，谁吃鸡蛋会过敏，谁爱吃红烧肉等等等等，这些没有人比张玉芳更清楚。
1: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三十出头的张玉芳家里正在建房，忙得不可开交，却还挂记着同村的瘫痪老人苏桃桃无儿无女，生活呢是不能自理。张玉芳把他们安置在车库，一日三餐是不落的照顾他们，还帮他们清理由于大小便失禁弄脏的一些衣物、床褥等等。直至1985年苏桃桃去世，到现在张玉芳夫妇依旧会在清明期间为其扫墓。
0: 张玉芳几十年如一日，有人说他爱管闲事儿，可是这种

0: 从来没有想过要获得什么回报。张玉芳目光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还做得动，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我是曹玉萍，来自南京建邺区和记黄埔连城小区南京精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培根说，读历史使人明智，读诗歌使人聪慧，由此我爱上了朗读。在朗读中倾听自己的声音，在欣赏自己声音的过程中获得充实和满足感。坚持朗读让我有了更好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自我的价值的培养，在朗读中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对自己进行美的熏陶。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朱自清的《背影》。背影，作者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以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

已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时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但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所歇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当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

0: 黑布马褂的背影。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清河社区的陈丽，是江苏健康广播电台忠实听友。今天我来演唱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一首插曲《女儿情》。

亲节马上要到了，很多中老年听众收到礼物之后心情都特别复杂，自己一辈子节约惯了，总想着能省则省，但有些事真的省不得。就拿眼睛来说，年轻时为了家庭操劳，眼睛出现模糊干涩的症状，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眼睛发昏发雾，啥都看不清，还止不住的流泪，楼梯不敢下，生活都无法自理，不光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孩子。其实孩子最盼着的不就是咱们健健康康，少受些罪吗？所以大家就听我的，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贴里的黄白野菊花等中草药精华就能快速滋润眼周九大穴位，贴完眼睛特透亮特清爽，身边的家人朋友贴完之后都是一致好评。所以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试一试。现在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展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赶在前100名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只有母亲节才有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就没有了。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

0: 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5: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5: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6: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8: 下午好，
7: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8: 大家好，我是蓝天。
7: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8: 精彩马上开始。
0: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7: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是积极投身红色文化传播华发志愿者唐文祥的故事。唐文祥，男，195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是江苏省阜宁县卢浦镇马集村社区的居民。生于红色热土的他，从小听英烈故事长大。从1984年起，他主动申请担任卢浦烈士纪念塔义务讲解员，几十年累计下来讲解1000余场，受众60000余人。他多次赴河南、连云港、灌南等地走访，整理了50000多字的史料，还自费购买相机，学习电脑技术，先后制作30余篇烈士事迹图文讲解稿，发布至网上，点击量高达20余万。2015年，退休以后的唐文祥放弃进城跟儿女安度晚年，选择继续留守，先后200余次走进学校，通过情景剧、老少同台等形式进行宣讲，带出了1支支青少年红色宣讲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8: 塔下讲解未先烈。新四军严复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耸立在卢浦镇境内，塔下长眠着1760位抗日英烈。出生在卢浦镇的唐文祥，从小就听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故事长大，对革命者呢也是十分的敬仰。1984年起，为铭记新四军在严复大地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唐文祥主动承担起卢浦镇烈士纪念塔的讲解工作，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唐文祥将义务讲解当作事业来做，这一做就是39年。只要有群众慕名前来，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提供讲解，共计开展义务宣讲1000余场，受众60000多人。
7: 为了讲清楚烈士的生平和战斗详情，他曾经独自一个人多次赶赴烈士家乡河南等地，和当年战斗的连云港、淮安等县采访，整理出了50000多字的史料，自费购买话筒、相机来讲解服务听者。听过他讲解的人无不为烈士的英雄事迹所感动，遇到烈士后人前来扫

0: 记，他更是不厌其烦地为来人讲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且陪同寻访先辈战斗过的地方。
1: 2008年4月，黄克诚将军的女儿黄梅夫妇到卢浦烈士塔祭扫，唐文祥在六堡战役21烈士墓前为他们讲述了21烈士为保卫新四军三师师部而壮烈献身的动人事迹。夫妻俩在烈士墓前是痛哭不已，黄梅的丈夫还为死难烈士题词：人民英烈，万古流芳。
0: 校园宣讲播信念。唐文祥不仅为参观烈士纪念塔的群众提供义务讲解的服务，还多次走进校园为学生和孩子们讲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他先后200余次走进周边的学校，通过情景剧啊、老少同台等等多种形式为师生呢进行主题宣讲，并且协助校方组织带领学生去寻访烈士足迹，感悟爱国情怀。
1: 他结合烈士英勇事迹宣讲，让孩子们懂得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必须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他组织学生游览黄河故道，领略自然风光，讲述历史，感受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带领孩子寻找烈士战斗的足迹，让学生了解当年新四军如何与地方百姓共同抗日的历史。他带领学生走进烈士陵园，通过讲过去看现在的方式，组织我与烈士比童年作文竞赛活动。在他的带领下，卢浦镇的青少年们纷纷加入了宣讲红色故事的队伍，通过多种形式传承红色经典，弘扬铁军精神。
0: 在做好红色文化宣讲的同时，他还注重对红色文物的保护和挖掘。对远道而来祭扫的烈士的人群中，凡是老一辈的革命军人、红色战士，他都认真聆听交流，力求让自己掌握的红色史料更加丰富和准确。他听说义林战役中阵亡的殷少礼师长死后的安葬过程和安葬地点与已报道的情节有出入，他就走村入巷，细心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准确地找到了殷师长第一次安葬的墓址，原来就在原卢浦镇周门小学境内，并且挖出了当年殷师长部下战士们亲手刻制的石碑，获得了一件难得的红色文物。
1: 网络宣传送和平。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唐文祥自费购买相机，为慕名参观的群众免费地拍摄照片，并将照片和卢浦烈士塔事迹发给游客，把烈士们的感人事迹传递给每一位游客。他还自学电脑，利用别人休息时间把将士们舍身报国、纪念塔前世今生、还有黄河古道今昔对照等一件件的一桩桩的事迹制作成了图文并茂的讲稿30余篇发布上网，收获网友纷纷点赞，点击量最高达到20万。
0: 如今呢，卢浦烈士陵园有了专职的讲解员，按照常理来说，年近古稀的唐文祥本应该进城和孩子们一起安度晚年，可是他却说服了老伴儿继续住在乡下，仍然一如既往随时为前来卢浦烈士塔瞻仰的人们讲解。大家听了唐文祥讲解，既接受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又被唐老义务讲解的举动而感动。如今唐文祥虽是满头白发，但他感觉精力还好，每当他讲起红色故事的时候，就会精神十足，全心投入。
1: 唐文祥的事迹先后被中江网、交汇点、紫牛新闻、盐城网等30多家媒体报道，他先后

0: 后获评全国红色文物保护感动人物，全国红色基因传承杰出个人，盐城好人，盐城市首批百姓名嘴。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国荣，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今天我想诵读一首郭晓慧的诗《走进七十岁》，献给大家。愿我们在走进七十岁的时候，依然能够精神焕发，激情澎湃，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健康欢乐。
4: 这辈子过得真快，三脚两脚就走到了七十岁。当年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变成了老房子一样的老头老太，能在风中像风筝飘起来的黑发，却如荒原上的草，蹲伏着，怪没出息。月亮似的额头看不见了，只留下岁月的一片滩涂，粗粝而浑黄，果然老了。然而老了，我还是要写一首年轻的诗，写我们七十岁的样子，还有灵魂里的样子，骨子里的样子，以及眼睛里互相欣赏的样子。七十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欢乐，都埋在昨日的路上。况且我们没有舍不得的江山，腰包里只有一点不多的余钱。从今天开始，日子就大彻大悟地过吧。七十岁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起跑线。七十岁我们放慢脚步，不用着急，只要天不塌下来，慢慢地往下走。早晨与太阳打个招呼，晚上跟月亮说声晚安，其余时间完全按自己的心思安排。七十岁能走多远就走向多远，看看风景里的自己究竟有多么快活，趁腿脚还能接纳山的崇高，海的辽阔，精选世界上最纯净的风吹拂襟怀，让最艳丽的花朵染香衣角。七十岁别怕丢脸，走在大街上还要挺一挺胸脯，哼一支青春期的老歌，那是饥饿时代不向命运低头的超脱。即使跑掉，也要跑得自豪。曲曲弯弯的旋律，依然像老城乡血管似的小路。七十岁，阅历养育了我们的谦卑与幽默。每一颗丰沛的灵魂都值得品读。遇到最烂的玩笑，也不会丢了风度。如果一出门就碰到坏天气，你也朝他微微一笑。好心情最能养老。七十岁，可以晒晒自己理解的审美，从古人遗落的诗文余韵点墨留香，到域外走来的管弦交响，新的天地足以演绎自己的精彩。谁也说不准哪天烈日 又将思想烤成荒漠。审美就是不死的雨滴。70岁，快乐的清理，冗余的权力清单，儿孙们的吃喝拉撒别再包揽，用自己的金手指去点开另一个自己。虚拟世界是人生失意栖居的又一个驿站。70岁，无论在哪里收起翅膀，都不用漂泊的语词来概括一生。草木丰泽的地方可以自由筑巢，那里就是一片属于尊严的国土。拥戴自己为一方之主，或者骄傲的女王，远山的呼唤也不再心驰神往的感伤。70岁，不再做大而无当的哪门子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悦耳的钟，再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天空。曾经膜拜光芒，却恩赐我们难以告别的影子，这或许是我们剩余的最沉重的议论。70岁，应该不会再品尝离别的苦涩。我把每份祝福都写上高贵的额头，远行的我们逐一把它们命名为天边的星宿。夜晚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他们用晶莹透亮的语言和我们交流。70岁往下走，自然会更加踉跄。疏远与孤单也和遗忘一样顺理成章，但只要大地还在脚下，我们依然是一棵不倒的树。假如有一天枝头落剩了最后一片树叶，它依然是我们飘扬着的旗帜。70岁呀，说不完的70岁，70个年头的漫长换来这个称谓。无论是傲岸不羁的70岁，还是恬静娴雅的70岁，悲悯慷慨的70岁，还是藏身于海的70岁，都是我们灵魂的一次描绘。站在70岁的门槛上，我们无法写出自己精致的断代史。年轮隐去了前朝移民的身份，雾霾一样的岁月也让性灵走失。这一切无法改变的缺憾，都不要改变明天的每一份欢乐。我们的70岁，我们的70岁，就是欢乐的高贵启程。
2: 椰林大舞台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于宁平，来自南京市凤凰街道西城南湾社区，非常喜欢江苏健康广播这档节目。我为大家演唱一首《今夜草原有雨》，希望您喜欢，谢谢。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今天首先和您聚焦到的是尿酸，我们接下来要提醒所有的朋友，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学会分级忌口。
1: 那管住嘴啊，不等同于简单的忌口，掌握科学原则才是关键。我们也咨询了专家，那专家说啊，这个高尿酸人群呢，可以将我们的日常食物划分为经常摄入、限量摄入、避免摄入三大类。我们先来说说经常摄入啊，我们要经常摄入的是新鲜的蔬菜、鸡蛋和奶制品。那多数的蔬菜嘌呤含量是很低的，而且呢富含膳食纤维以及抗氧化成分，建议呢每天摄入300到500克。像芦笋、紫菜、豌豆苗等嘌呤含量相对较高，如果是痛风的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就尽量不吃了。
0: 所以各位，接下来的这一趴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竖起耳朵仔细的听好啊，因为与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很强烈的关联。蛋类富含最优质的蛋白质，又几乎不含嘌呤，那不会增加血液尿酸的浓度，非常适合高尿酸人群。那除了这个鸡蛋之外呢，鸭蛋也很好，还有煮这个皮蛋粥加点碱啊，就是小苏打碳酸氢钠更好。

0: 镁啊碱有助于尿酸从肾脏的排泄。
1: 嗯，另外呢，牛奶以及多种奶制品也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几乎不含嘌呤，所以啊，牛奶和奶制品也是高尿酸人群补充蛋白质的选择之一。
0: 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总结一下，就是新鲜的蔬菜、鸡蛋、奶制品是可以经常摄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限量摄入，不是说不能吃，要限量啊。它包括了高果糖水果、豆制品、肉类。水果当中的糖呢，大多为果糖和葡萄糖。果糖经过代谢呢，会抑制尿酸的排出，增加血尿酸的水平。
1: 嗯，所以说啊，这高尿酸人群要控制高糖、高果糖水果的摄入，比如说像西瓜、荔枝、无花果、柿子、菠萝等等。非急性发作期呢，每天可以摄入150到200克，也就是3到4两，对吧？
0: 三
1: 到四两。

不吃一些油炸豆腐啊等等这些豆制品，比如不吃一些油炸豆腐啊等等这些豆制品的小零食，这很多人喜欢啊。对啊，午餐肉是我的最爱，但大多数的这个肉类呢属于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鹅肉等等，以及鳗鱼，那还有鳝鱼、鳕鱼、鲈鱼、草鱼等等水产。非急性发作期呢可以适量的摄入，每周三到四次，每次不超过100克。那通风患者急性发作期呢记得就不要吃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是那可以经常吃的，比如 比如说新鲜的蔬菜、鸡蛋、奶制品，限量吃的，包括了高果糖的水果、豆制品和肉类，各位一定要记好。我们歌曲结束之后再回来。

0: 那么第三就是避免摄入的，包括了各种酒、甜饮料、高嘌呤食物。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再说一下哈，这个各种酒、甜饮料、高嘌呤的食物。那酒精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尿酸合成，还会导致我们的肾脏排尿酸减少。
0: 是，
1: 包括甜的饮料，往往它里面都添加了一些像
0: 果葡糖浆
1: 啊、果葡糖浆啊、果糖啊，或者是蜂蜜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的水平的，会这个诱发痛风。
0: 是。
1: 另外，高嘌呤食物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沙丁鱼啊，这个
0: 小鱼干、
1: 鲢鱼啊、小鱼干啊、牡蛎啊、蛤蜊等等这些海鲜，包括牛肝、牛肾、猪肝、猪小肠、
0: 猪内脏，
1: 对，包括这个猪脑、鸡肝等等这些动物内脏，以及鸡汤、排骨汤，
0: 是
1: 各种肉汤都是高嘌呤食物。
0: 没错，所以呢，如果说你处于这样的一个高尿酸的状态啊，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引起重视，避免摄入这一些包括酒、甜饮料、高嘌呤食物啊。
1: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就是有七类人群呢，应该定期的来查一查尿酸水平。那尿酸盐在血液当中的饱和浓度大概是每升420微摩尔，不分性别的啊。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值，就可能会引起尿酸盐结晶析出啊，在这个关节腔和其他组织当中沉积。如果沉积在关节，就可能出现痛风性关节炎，很痛苦的。就是人们常说的这个痛风发作。那大部分的高尿酸血症没有症状，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发展为痛风，但是他们会在无形当中损害我们的肾脏、血管、心脏等等器官，来增加高血压的风险。所以以下的人群应该定期的监测血尿酸的浓度。
1: 第一类就是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家族史的人。第二个就是长期大量饮酒，
0: 是
1: 长期摄入较多高嘌呤食物的人。
0: 没错。
1: 第三类呢，就是要看看自己是不是超重，或者你是不是肥胖。
0: 是。
1: 那么超重和肥胖类人群，他们的患病风险呢，分别是正常体重者的 1.82 倍和 2.53 倍。
0: 是。
1: 那最后一类呢，就是第四类呢，就是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多发性肾结石患者。第五类就是患有原因未明的关节炎，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啊。那第六个就是男性。男性好像是确实比女性更容易，
0: 因为爱在外面乱吃。
1: 那第七个呢，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我们都是提醒各位一定要多多的注意的啊。那健康人群呢，可能因为短期吃太多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导致血尿酸水平一过性升高。那这个时候呢，不必过度的紧张，需要在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之下，不同的2天里重复的测定一下空腹血尿酸的水平。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这个高尿酸的情况真的是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啊！每年做一次健康体检，你就可以了解到。但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足够的引起重视。其实很多的疾病，我觉得它其实是相通的，或者说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相通的。总结起来呢，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在摄入这个营养方面一定要均衡的摄入。其次呢，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前兆或者是先天性的一些问题。第三呢，就是保持运动啊，睡眠要保证充足。另外呢，就是心态也要放好。这就是我们开心会生活的真谛啊！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稍后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当然，福利你可千万不要忘记。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接下来我要报的这个电话400-632-0707，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国都在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立夏护眼补贴特发放500份航天版蒸汽眼贴。无论您是长时间的开车，整天盯着电脑，或者是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特别严重，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有一些朋友呢严重到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视力呢也是越来越差。那我就建议各位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都能直接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只有500份，所以各位赶快行动起来，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它特别添加了蜜檬花等等多种草本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非常好。通过中医湿热敷原理加快眼睛的吸收，贴完眼睛特别的清爽放松，干涩疲劳当时就能够有所缓解，而且眼睛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高尿酸人群呢，一定要学会分级忌口。我们分为三个类啊，第一类呢是经常摄入的，包括了新鲜的蔬菜、鸡蛋、奶制品。那第二类呢就是限量摄入的，不是说不能吃啊，限量，包括了高血糖水果啊、高果糖水果，还有豆制品、肉类啊。

明显的清凉很多，电视手机看多久都没有问题。重点要提醒各位啊，我们的立夏护眼补贴呢只有500份，想要体验感受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订购，不仅多送78元的成绩眼贴，额外还加赠一大瓶产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可以拆洗打开就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味，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友，限量500份，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即将半年的时间，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0: 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7: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10: 我是青子。
9: 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你分享健康资讯。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有个状态，就是手机永远不离手啊。但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常用手机、常盯着手机、常刷短视频，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眼睛。但是在所有玩手机的场景当中，有一个姿势啊，看似很爽，但是暗藏的风险真的非常的大，那就是侧躺着玩手机。我想问问各位，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是会把手机直接放到旁边去呢，还是先躺着玩一会儿再睡觉呢？希望各位老老实实在互动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说一下。
10: 不许撒谎。
9: 我先说，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侧躺着玩手机，左边玩累了。再又换一边继续侧躺玩手机啊。但是我们真的今天很重视这一点啊，我们要引述这个眼科专家的提醒，就是经常侧躺玩手机会让我们的双眼视力的差距越来越大，不是说你玩了就眼睛不舒服或者是近视之类的了啊。也有一些网友呢现身说法，由于经常侧躺着玩手机，眼睛疑似啊出现了斜视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告诉你侧躺玩手机具体是如何伤害我们的眼睛的，并教大家一些方式方法来减少这一类的伤害。
10: 那专家表示呢，当我们侧躺的时候，两只眼睛的视觉感受会存在差异。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双眼调节的力度不同。下方眼睛与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比上方眼睛更近，那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屏幕，从而更容易产生疲劳感。那近视的度数也可能因此而增长得更
9: 快。你看，还是会可能会导致近视的、
10: 对，那与此同时呢，上方的眼睛由于距离屏幕比较远，那眼睛的调节需求就比较小，甚至处于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近视度数可能就增长比较慢了。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双眼的度数就会发生差异了。
9: 我们专家的观点，第二个观点其实让我觉得还是蛮吃惊的啊。我们的专家呢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中心结合眼科主任医师谢立科，他就表示啊，说两侧眼睛的眼压啊不同。那通常的侧躺的时候啊，下方眼睛承受的眼压更大，因为它压在底下啊，容易导致血液循环受阻，视疲劳和干涩感也会更加的明显。而上方的眼睛呢，由于压力比较的小，受影响相对比较轻。如果经常侧躺着玩手机，而且每一次看手机的时间过程超过30分钟，那你说几部微短剧可能就超过了啊。或者经常朝着同一侧，比如说总是面向右侧或者是左侧来躺着，就容易出现这个视力的差距。
10: 那谢立科也强调说，双眼视力存在显著差异，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比如说容易引起偏头痛、 眼疲劳、眼痒、眼干等等不适。
9: 嗯，
10: 那此外呢，视力较差的眼睛可能被大脑抑制，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视觉发育不良或弱视，使双眼的视力差距越来越大。
9: 嗯，
10: 那如果情况比较严重，就会进一步引发斜视等严重的后果。
9: 所以各位，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不要侧躺着玩手机了。那至于有人会问，平躺行不行？
10: 反正得玩。
9: 对，我们歌曲结束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也要再提醒各位啊，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们保持互动。

0: 让我们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看到大蓝鲸 APP 里面有朋友在留言了啊，比如说这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就说远离手机，珍惜生命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夸张了，毕竟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密不可分的一个，我觉得他是我的伙伴之一啊。还有这位叫天天，他留言说啊，这个我不停的翻身不就行了吗？这还有朋友在问说，到底平躺着玩手机行不行？
1: 那到底行不行呢？我们来看看啊。其实我们也问了专家，侧躺不行，平躺行吗？哎，专家说了，也不建议平躺玩手机。
0: 是，
1: 近距离看东西啊，尤其是我们平躺玩手机的时候，双眼往往需要尽量的向中间转移，就是叫做伏凑，也就是俗称的对眼儿。
0: 对眼。
1: 如果长时间看近处的话呢，对眼的时间过长，那眼球外侧的肌肉就会疲劳，久而久之会导致这个叫共同性内斜视。
0: 没错。
1: 那另外呢，躺着玩手机容易导致根部结膜血管轻度充血，使原本白色的眼球慢慢变红，可能会伴有不适或这个不适的疼痛。那经常平躺看手机还可能会加速颈纹的出现。哎，这个女生要注意了，
0: 注意
1: 女生最害怕就是颈纹啊。说你看脸可能还挺年轻的，一看脖子不行了。所以说啊，建议大家不要躺着玩手机，无论是侧躺还是平躺。
0: 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也是啊，我们大家可能会有这样情况，就是把灯都关了，我就玩会儿手机吧，对吧？但是躺着摸黑玩其实伤害会更大。所以我自从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点了之后呢，我玩手机还是会开那个小灯的啊。这个如果躺着看手机的基础上再把灯给关了，对眼睛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引发这个干眼症、眼痛、眼痒。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人的眼睛每分钟眨眼大概是20次啊，使手机使用手机的时候呢，因为过度的凝神注目，每分钟眨眼的次数呢就会减少，加之关灯之后手机屏幕的光亮会更加的刺眼，这就会导致泪液分泌减少，更严重的情况呢可能会造成角膜上皮脱落。那一旦这个泪膜的稳定性遇到了破坏啊，就容易出现干眼症。常见的症状呢，比如说这个视疲劳、异物感、干涩感、烧灼感、眼痛、畏光、眼红等等。
1: 那另外呢，躺着玩手机还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哦。
0: 是，
1: 在昏暗光线下用眼还会造成瞳孔长时间散大，堵塞眼内的液体循环流通，长期如此呢，就会增加青光眼的发生的风险了。
0: 真的，我们不是吓大家啊，我们真的就是每一次的这个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我们真的是精挑细选了一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应该算是全龄段。以前大家会长辈会说提醒年轻人说你少玩一些手机啊，但是逢年过节回到家，你会发现
1: 家里面
0: 的长辈玩的手机更深，而且要带着老花镜也要玩。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啊能够引起重视，睡觉之前尽量不要玩手机。

0: 继续回到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着重跟大家说到的是玩手机的危害啊。
1: 嗯，
0: 那我们如何去降低它，我相信是大家非常关注到的话题。生活当中保持合理的用眼习惯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有专家就建议我们做好以下的几点。
1: 嗯，那第一个就是姿势要正确，
0: 没错，
1: 要尽量的减少侧躺玩手机等单眼近距离用眼的行为，保持我们的双眼均衡用眼。
0: 没错，
1: 那无论是使用手机还是我们看书，都应该保持头部正视，双眼正对所看的物体，你的姿势要比较端正，避免偏头或是歪头。而且呢，这个事物的距离呢，最好是50厘米左右。
0: 是是，
1: 那也要看我们看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包括字体的大小等等。
0: 没错，
1: 那手机的位置应该在我们的两眼正中间，跟眼睛平行或者略微向下成30度角，也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0: 也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啊，
1: 正中线。
0: 是啊，第二呢，就是提醒各位，就是光线要正确，周围光线呢应该明亮，而且是舒适的，太暗或者是太亮其实都不太合适。我们推荐亮度呢是500勒克斯，那是这个光照度的单位啊，强度呢类似中午窗台下的光线，但避免阳光的直射。
1: 另外呢就是时长要正确，
0: 是
1: 很多人看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0: 没错，
1: 我们要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注视我们的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但很多人说没办法，我上班就是要在电脑上工作，这个也确实，晚上回家还不能让我玩会手机吗？那我们也是建议啊，那建议玩手机的时候去20分钟左右，20分钟你就要远眺。
0: 对，你用可以，但是你要歇
1: 休息，你让眼睛有休息的时间啊，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就要远眺大概6米以外的物体，20秒左右，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我们的睫状肌的紧张。
0: 是的，最后提醒各位啊，我们要定期的检查视力啊，尤其是发现双眼视力存在着差异的话呢，应该及时的就诊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干预的措施。其实啊，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要注意到的小细节，就是改掉单手摘眼镜的习惯啊，长期一只手摘眼镜会导致镜架受力不均，容易造成镜框的变形，镜腿一高一低啊，或者是镜片倾斜，进而导致这个镜片的光学中心偏离瞳孔的中心，来影响光线准确的聚焦，那迫使眼睛过度调节，以补偿偏差，从而会引发视疲劳、头晕、眼胀等等问题。
1: 这个好像还真是我们平时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因为单手摘眼镜好像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吧，你说谁会就是两只手一起去把它
0: 但是有一些这个习惯它是得到过一些论证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关于呵护好咱们的双眼，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福利时间。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巨划算，今天真的巨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俗话说47、8两眼花花，现在的人日子越过越好，但是眼睛老龄化却越来越严重，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还不停地流眼泪，还有的眼睛早早的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3无米远，认不清人，特别的影响生活。如果您也有以上的问题，赶快拨打400-632-0707，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启动立夏护眼补贴计划，发放500份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所有江苏的听友，不限年龄，不限区域，统统都能够享受。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尽管的放心试贴，无忧感受效果。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和其他的眼贴不同，它独创3步护眼法。那第一步呢，就是释放蒸汽，贴上就能够散发温润水蒸气。第二步呢，是蒸汽热敷，就像是给眼睛做蒸汽按摩，瞬间缓解疲劳。那第三步呢，就是加快渗透，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中草药，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明显的缓解，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当然了，今天还有惊喜补贴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加赠一大瓶产自于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

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可以拆洗，打开就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朋友。限量只有500份，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开心为生活，我们明天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医学大观。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肿瘤科主任钱军主任医师。钱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癌症的筛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大家对于体检呢还是挺关心的，但是对于体检报告当中的一些指标有些人可能就会有点马虎啊，有点大意，有点不以为然啊，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筛查我们的这个身体，怎么去早期的捕捉到一些恶变的信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啊。那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APP。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和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的，来自江苏省中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肿瘤科主任钱军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个时间段又来到媒体跟大家交流共同感兴趣的健康话题，谢谢。
0: 是的，我们也非常荣幸啊，能够请到钱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和大家来关注啊肿瘤的筛查。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感觉到好像日子过得很快啊，忙忙碌碌，为了事业为了家庭而去奔波去劳累，却常常忽略了自己
3: 去体检啊等等。
0: 嗯，
3: 那么现在有的人群当中或者有的单位也会主张他们到一些我们大型的医院甚至三甲医院都建立了体检中心去做一些体检，是吧？主动的做一些体检。但是大家也在体检当中，大家也感觉到，就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大部分是一种普适性的、普通的。比如说我们在三甲医院体检中心，我们去选，那工作人员会给你选，哎呀，你选 A 套餐啊、B 套餐啊、还是 C 套餐啊，它是个普适性的。那我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个性化的这个没有反映出来，这是第一个，就个性化的特点反映的不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才一开始就讲到，其实恶性肿瘤现在已经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0: 是
3: 我们必须要重视。我经常也就在我们普通的体检基础上，我们应该增加防癌体检这个问题，那么可能对我们人群的健康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改善。那么在这个东这普通体检基础上，我们加上一些防癌体检的内容，可能对一些特殊人，尤其对一些特殊人群或者对于中老年人群当中，会具有一个重大的现实意义。
0: 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中老年的一些人群，那年轻人呢？年轻人会觉得，哎，我年轻啊，我身体还是挺好的，癌症离我远着呢，就不太重视这个体检啊。就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就年轻人一般来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要把这个防癌筛查或者防癌的体检纳上日程？
3: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我们呢，因为我们讲防癌早筛呢，我们要从两个维度去解释。第一个，假如我们作为普适性，作为国家政府层面，那它肯定是从更广泛的人群去提倡做一些积极的。
0: 对的。
3: 那也有个性化的问题。那刚才谈到普适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恶性肿瘤80%发生在 五十岁以上的人群。
0: 嗯嗯，
3: 那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层面，作为我们一个普适或者作为单位来讲，
0: 对
3: 普适性的检查，比如说一些防癌检查内容，多数在

0: 中老年以后才会增加这些内容。
1: 哦，就是在普适检查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到了四十岁，
0: 对，到四十五岁、五十岁以后
1: 额外的项目。
0: 那么，这个政府层面或者一些单位层面都可能会增加这些防癌体检套餐内容。所以我说，我们大部分在中老年以后去增加的。但是我刚才讲，也会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
1: 嗯，
0: 那您刚才主持人问到我，什么人群当中年轻人就要注意防癌体检的内容？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要重视几个方面。第一个，有的有一些家族史的人群。
1: 哦，
0: 家族史，比如说我们有些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最常见的，我举例说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结直肠肿瘤，那它有一些是家族性的结直肠息肉。家族性结直肠肿瘤，那么在这部分人群当中，我们甚至发现。

0: 早发病的，
1: 四十岁发病
0: 跟你血密切的血缘关系的。
1: 嗯，那我可能就是三十岁以内就最好要做初筛。
0: 对，就是你有这么一种不良的家族史的记录，那你可能就是要提前在家族史最早发病年龄提前十年，尤其要注意这一类疾病。那你其他的可能走那个普适性的这个体检的内容，这是一类人群，我觉得年轻人也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类人群，生活极其不规律的人群。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也接触到有些年轻的人，往往接触到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他，我也接触到，比如说有些工作特点要求他，比如长期是出差
1: 啊，
0: 是吧？睡眠不规律，
1: 嗯，
0: 饮食不规律，或者说应酬还比较多的一些人员。那么这一类人群当中，可能他在中青年的时候就要注意有一些恶性肿瘤，比如说消化系统肿瘤，
1: 嗯，
0: 是吧？这些肿瘤，那么这一类人群，或者有的人重度吸烟的，甚至某些呼吸系统、口腔系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甚至这些口炎啊，这个呼吸系统这些疾病的发生率的这个增高，那么可能就要注意这些。这第二类人群，第三类人群，他从小就有自己知道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存在，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我们还没有完成好那个乙型肝炎疫苗的全民的接种，在新上去。那么在这些人群呢，我们有时候就发现，他有时候是母婴传染，他变性人群、
1: 对
0: 同人群。这第一个，第二个，您的概念就是我们是否做一次筛查，或者我们讲做一次筛查能管几年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我们做一次筛查就够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就中老年人群当中，因为人是一个变化的，不断在变化的，是吧？人总归是一个运动状态，不动的这个变是永远的，是吧？不变是暂时的，所以。做防癌筛查的内容，我们主张不可能一劳永逸。那么根据还是讲的普遍性人群，中老年以后一到两年，中青年的两到三年，增加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还是要根据个体化的情况来对待的。
1: 是
0: 啊，那么但是有些检查项目可能做一次能管几年，确实有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有的在体检当中，有的因为带有一些创伤性，有的人也会有一些自然而然的恐惧感，比如说胃肠镜，我们打个比方肠镜。
1: 对，
0: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人群来讲，他没有什么不良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一般建议在中年以后做一次肠镜，对肠癌的筛查，以后可以一到两年做一次大便的隐血。那么肠镜的筛查，我们一般建议5到10年做一次肠镜筛查就足以了。假如他没什么特殊，他检查也都好的，肠镜做的都非常正常的，没有息肉啊，没有多发现一些异常的表现，那么我们认为能管5到10年。所以这些情况当中，就是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个体化。我们也反对这个过度的检查，也反对去做过度检查，但我们也反对这个对身体不闻不问，非得到一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才去就医，我们要主动管理。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我们国家在卫生保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跟进步，从疾病为中心到健康管理来做。所以我们强调的这个健康管理，来更好的这个让老百姓在一些这个细微之处就提高生活质量，
1: 是
0: 早期发现，做到很好的一些处置。
1: 嗯，那如果啊，比如说我在做体检的过程当中也增加了一些项目，就像现在很多人抽血的过程当中会去做这个肿瘤标志物的筛查啊，我做完检查之后发现我这个肿瘤标志物好像升高了啊，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指标心里边立马就打鼓啊，再加上现在网络还挺发达，我在网上一查说，哦，这个标志物升高意味着这个癌那个癌那个癌啊，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感觉好像就在自己身上发生了，特别是心里边一紧张，就会发现，哎呀，好像哪个指标或者哪个表现我身上都有，那是不是意味着肿瘤标志物升高就一定得癌症啊？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特别想在媒体层面跟更广阔的人群做一个这个宣传吧，或者因为我们觉得在我平时的这个做防癌门诊的过程当中，经常有这些一些或者我们叫误区，我常见的。什么误区在肿瘤标记物？第一个，肿瘤标记物就是检查肿瘤的，肿瘤标记物高就代表我可能得了什么肿瘤，这是一个误区。我等一会儿一个个来给我们来探讨一下。
1: 你说，
0: 第二个误区，我这是什么标记物？ 我某个标记不高。

0: 哦，代表我得的是什么肿瘤啊？这个标记物高，代表就得的是肺癌；这个标记物高，就代表得的是胰腺癌；这个标记物高，代表得的是妇科肿瘤。
1: 嗯，
0: 什么标记物对应什么肿瘤？这是第二个误区。
1: 嗯，
0: 第三个误区，我筛查肿瘤，只要做几项肿瘤标记物就行了，肿瘤标记物不高，我就高枕无忧，没有肿瘤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在工作当中最常碰到的三个误区。
1: 哎，
0: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想这三个误区，我们也利用媒体，我们来做更好的一个这个，或者我们做一个解误吧，误区更正吧。
1: 是，
0: 第一个，肿瘤标记物高是不是就代表是恶性肿瘤？其实绝大多数99%的肿瘤标记物不能这样划等号，只能说肿瘤标记物高的人群当中，它有一定得肿瘤的风险。根据肿瘤标记物高的程度和肿瘤标记物特异性的不同，它可能得肿瘤的风险又不同。绝大多数肿瘤标记物，我们不是这个诊断性的这个指标。
1: 嗯，
0: 有些肿瘤标记物高，可能是一些慢性炎症，或者是一些增生性的，比如息肉性的这个疾病，息肉、
1: 嗯、
0: 是吧？那么往往这个，我甚至工作当中我还碰到有一个老太太，我记得很清楚啊，一个老太太那个做出来是胆囊息肉，她的 CA 199肿瘤高达几百，最后我也很担心她是不是有恶变了，而且息肉还蛮明显的，
1: 嗯，
0: 啊，给头我们现在影像学检查会不会有放射性的问题，
1: 嗯，是吧？对对对。
0: 那么 CT 呢，确实是有一定的放射性、辐射性的存在，所以我们也主张检查不要过度，不要动不动。有的人紧张，过度紧张，他可能有个肺气结，他每个月去做个 CT，主动来跟我讲，我一定要给我查。
1: 这个是
0: 我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也过度的。但是随着现在检查手段的进步，医疗设备仪器的进步，其实清晰度在升高，辐射量在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我们现在新一代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新一代的 CT 扫描设备，它的辐射量可能跟以前我们普通一个 CT 讲，辐射量就是1/10，甚至更低级呢。所以安全性在进一步的提高。所以我们不是过度检查，但是也是需要很好的去使用好这个武器。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些手段。磁共振呢有个缺点，就检查的时间比较长，
1: 也慢一些，
0: 所以有时候会相对等待排队的时间相对会长一点。所以 CT 还是主要的一个武器。
1: 是的，那其实这个很多人这个应该是做过 CT 和磁共振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做检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不太理解，说哎，我为什么要做？那通过钱主任的介绍之后的话，现在大家对这两项检查也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在网上我们可能会看到啊，有人说我去做一做基因检查啊，做做这个能发现这个癌症，真的是这样吗？
0: 主持人提的又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也是我们在门诊工作上经常碰到的咨询话题。
1: 是，
0: 所以我特别喜欢在媒体当中做一些广泛性的节目，让更多的人群来有一些基本的医疗的常识的介绍，是吧？基因查癌，或者还有的讲一滴血查癌，这个事情医学确实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确实现在有一些通过基因来筛查一些恶性肿瘤的发生。那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大家可能有印象当中有，在大概将近10几年前，我们有个好莱坞的明星，是吧？通过基因，他正好也有这个家属，他查到这个基因是阳性的，那我们给他做了一些早期的干预，甚至做了一些手术的高危脏器的切除。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做基因，你想十几年快20年过去了，其实这些基因检查的手段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基因查癌确实现在已经在临床上已经有部分可以实现了，或者我们用一滴血啊做一些敏感的标记物、甲基化的标记物啊、异体蛋白的标记物检查，已经有一些这些指标了。这是确实我们看到医学在进步非常迅速，但是我们要看到两点。第一点，基因查癌更多的是对一些个别的情况，尤其是有一些遗传性的基因。基因是个浩瀚的这个内容，
1: 对，
0: 我们现在所有了解基因可能还没了解那么透彻的全景，防癌筛查要特别注意的高危人群。像这类人群，我一般建议一个他每年应该做一个健康体检。他可以到我们医院或者别的医院都可以啊，大型医院做健康体检套餐制定以后，来跟我到我的房

0: 爱尔门诊来跟我做一个个性化的讨论，给他制定一些增加一些防癌检查的一些内容和随访筛查的间隙期。所以这个人确实还是要注意的。
1: 那您像他这种，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结直肠息肉的话，它是肠癌发生的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因素。
0: 对，
1: 那是不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干预或处理了？
0: 是的，主持人，确实是。对这一类人群，我们肯定会首先考虑到他应该做。目前虽然存在的一些做的不适啊，检查当中会产生一些不适、不舒服，就是肠镜。我们对这类人群还是推荐肠镜检查的。但是我为什么说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我刚才特别注意到您问的这个人，他还有个心脏支架。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对这一类人群当中，可能现在大家90%人做的结肠镜，他都是做无痛结肠镜。无痛结肠镜，我们要做一个麻醉，那么我们可能要给他做一些评估，甚至他有结直肠息肉，我们可能在内镜下做一些微创的手术，我们可能要给内镜的同事跟麻醉科同事做一点评估，看他是否适合做最合适的一个检查手段。所以我还不能随便就说啊，你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个个性化的讨论。所以我有时候也经常讲句话。体检防癌筛查也是需要综合性的判断，也不能一句话一劳永逸。
1: 好，谢谢主任给我们的听众做出的解答。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稍事休息啊，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啊，中西医结合来进行癌症筛查和诊疗，稍后继续回来。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医学大观，我是郑坤，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和荔枝新闻客户端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的融媒体医疗科普节目。今天给大家请到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钱军钱主任。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钱主任，就是在癌症治疗的领域啊，其实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模式现在被大家越来越推崇了。那您能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就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癌症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是什么呀？
0: 正如主持人所讲的，因为恶性肿瘤，我们认为是个常见病、多发病，同时也是个慢性病。那么在这类疾病当中，中西医结合中医药治疗具有独特的优势跟大有可为。但是中西结合如何做好中西结合？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不是说中医加中药加西药就是中西结合。当然它是一种方式，但是这两种结合应该是有机的、合理的、大幅度改善、提高的这种结合的方式。我们历来从历史上，我们就其实在尤其在明清清代以后就在尝试中西结合的方式，当年提出来中西融合，中学西用，或者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等等一些名词，其实在这么多年一直在尝试中西结合的手段啊。那么在讲到我们的恶性肿瘤，其实我们在治疗当中，我们讲究一个叫全程管理，因为它是个慢性病，它需要管理，它特别需要管理啊。那么全程管理当中主要包括大概五个步骤，防、筛、诊、治、康。那么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防的阶段啊，我们除了做一些现代化的医学，
1: 这好方法吗？
0: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这就是我们中西结合的优势。主持人刚才也讲到，比如说我们在肿瘤治疗当中，人群当中可能最恐惧有两个症状，一个我做治疗会不会上吐下泻，
1: 对，
0: 恶心不适，
1: 对，
0: 第二个疼痛，
1: 是，
0: 对吧？那么我们对比如说恶心、呕吐，我们除了用一些西医治疗的，比如说止吐，我们有西医治疗一些止吐药，很多的药90%以上疼止吐，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但是 是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呢？还是有一些症状会有突破，这第一。第二个有。

0: 些吐止住了，但是它仍然会带来不舒服。
1: 嗯，
0: 啊，它还是有恶心不适感，比如说食欲不振啊，等等等等啊，胃胀啊这一类的处理，你靠这个腹胀不适。这胃脘部不适，那这里靠一个止吐药是解决不了的。而我们中医药，我经常讲中医药不光光是传统意义上的，你去吃一些这个又黑的又苦的这个中草药，是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叫什么，比如我们医院也做了很多方便的剂型，比如口服液，比如说一些膏方制剂，
1: 膏方
0: 颗粒剂，冲的颗粒剂。同时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外治法，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穴位，做一些耳穴，做一些刮痧，做一些热烟，这个热敷治疗，外敷的一些治疗，做一些灸法，都能很好的改善相关的一些症状，包括我刚才讲恶心呕吐和疼痛的治疗。我们也在开发疼痛的治疗，我们牵头在跟国内的中医的同道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疼痛治疗的中医治疗的诊疗专家共识。我们在这个大家群策群力基础上，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内服外敷的一些，也确实给一些这些病人带来一些很方便的一些治疗的手段，跟部分减少了一些现代医学当中止痛药的使用的剂量，这个跟频率啊，
1: 明白，
0: 也是进一步的改善。所以我经常讲中西结合，中西整合，两条腿走路。谢谢。
1: 的确，那中药会不会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副作用或者副反应呢？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吗？
0: 主持人讲的又是一个非常让我愿意在媒体广泛的宣传的一个，确实，说是药三分毒，
1: 对，
0: 中医药也不是完全无毒的，不代表完全无毒的，是吧？你有些保健成分用的多了，也会产生一些毒性，是吧？所以我们提倡，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到这个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不要迷信。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最近这几天呢，天气持续晴好，气温呢是节节攀升。昨天南京镇江局部地区的温度啊，最高的突破了30度，提前感受到了初夏的燥热了吧。那么这个晴热模式呢并不会持续太久，天气即将迎来明显的转折。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全省将会自北向南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同时由冷空气南下造访江苏，带来大风降温天气。降水叠加冷空气影响，省内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气温也会应声回落。好，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呢淮北地区是1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6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呢是阴转多云，今天温度18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晴，14到26度，后天呢是晴到多云，跟今天差不多啊，温度呢是12到28度。10号之后啊，也就是周日之后啊，从下周开始，全省气温开启明显的回升模式。11号起，我们江苏西北部地区将会迎来35度的高温天气，正式向盛夏高温啊，正式靠拢了。这夏天来的是不是有点太急了点啊？我还没缓过劲儿来，一下子就直奔高温去了啊！好，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本周气温呢还是比较适宜的，下周气温就会比较高了啊，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好，听众朋友，五一前夕呢，我们江苏省劳动模范名单正式出炉了。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共有26名投验学员成功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那么在此呢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接下来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呢将会对各位劳模代表进行专题采访，来分享他们的扎根乡村引领发展的动人故事。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将要采访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苏州的琵琶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许寒芳。同样的是种琵琶，人家地里呢是干干净净的，而他的地里呢是杂草丛生。别人的鲜果卖20天，他能卖60天。别人的琵琶呢是按筐卖，他呢是按粒卖啊，一粒啊，我们也说一颗啊，最高价能卖到10块钱。就这么贵的琵琶，还年年供不应求。从酿酒师跨界到新农人，扎根田间的19年，他做成了全国优秀家庭农场，拿下了琵琶产业突出贡献奖，还带出几十户农户一起发家致富，如今更是获评了我们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苏州琵琶种植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许寒芳来做客节目。许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得江苏省劳模称号啊，这份荣誉的含金量特别高啊，拿到手的那一刻，心里最真实的感觉。

0: 受是什么？
1: 说实话，拿到那一刻我的脑子是懵的。
0: 嗯，
1: 我就是一个重琵琶的，天天跟泥巴打交道，没想到神明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
0: 嗯，
1: 但回过神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地里那几棵老枇杷树，他们见证了我从酿酒师变成泥腿子的19年。当然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身后那几十户跟着一起干的农户的，也是给我这片土地的。含金量高不高我说不好，但分量确实重，压在我肩上提醒我不能停，得带着更多人把枇杷种好，把日子过好。
0: 嗯，哎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这是你的最真实的感受啊。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你对枇杷地的这片深情告白，的确是在你的带动之下呢，有无数的农户跟着你一起走上了致富路，所以这份荣誉你是实至名归。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有一段快问快答啊，我们用最简短的回答来告诉大家你目前的一个枇杷的种植情况，好吗？好，首先呢，告诉我们您的枇杷基地在哪里？
1: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东吴村，在我们的太湖边。
0: 嗯，主打品种是什么？
1: 白玉枇杷，苏州最好吃的枇杷品种。
0: 嗯，年产量多少？
1: 农产本身就是年产量的话，有优质鲜果20000斤，然后我们联农。带农这一块，我们联盟带动区域总产量更大。
0: 嗯，年产值达到多少？
1: 我们去年是鲜果这一块突破了200万，我们整体挺高。好，
0: 哎，信号不太好，您再说一遍。
1: 啊，就是我们农场自己的那个产值突破了200万。
0: 嗯，
1: 然后联盟整体产值更高。去年我们差不多整理了一下，就是有8000多万。
0: 8000多万，带动多少农户一起来种枇杷？
1: 58户。
0: 58户，
1: 差不多我们有8000亩的一个服务面积。
0: 嗯，好，那么现在你的这个枇杷啊，你的这个产业在整个市场当中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1: 市场地位的话，我们是苏州枇杷的标杆农场。案例卖的定价权在我们手里，精品果常年供不应求。
0: 嗯，非常棒啊！那你的核心的模式是什么呢？
1: 我们的核心模式主要在几个创新吧，就是生态种植加分级销售，再加深加工，然后加联盟带动。一颗果子，我们从枝头到酒杯，吃干用尽。
0: 嗯。好，说得非常好啊。好，通过这样的快问快答也让大家了解了目前许寒芳他的枇杷的种植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细细的来聊一聊。大家呢都种枇杷，特别是在苏州那边啊，这个东山的枇杷非常的有名气啊。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别人家的采摘期只有20天，而你呢能够把枇杷采摘期拉长到60天啊，这样的话产量效益一下子就上来了。眼下也正是枇杷上市的时候啊，所以你呢也是很忙。我们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聊一聊，你到底有什么独门秘籍能够把枇杷的采摘期拉那么长呢？
1: 好的，忙是真的忙，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独门秘籍啊，就是凑分两个字。我做了两件事，对，我就做了两件事。第一，草树共生来控温，夏天草长得很高，然后给我们的树根遮阴降温，那么冬天草枯了又变成覆盖物保温，那么这样的话呢，树体的休眠期和苏醒期跟别家不一样，自然成熟时间就拉开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精细化管理，我每棵树的情况我都知道，我一直在这里面转，然后该控水的时候控水，该补光的时候补光，让果子呢不要挤在同一个时间段成熟。然后别人卖完20天卖完，所以我能卖60天，那么市场空窗期我全占了，价格自然好。
0: 嗯，怎么样？嗯，哎，你其实已经把我第二个想问的问题已经提前说了，就是你推行了一种叫野性共生种植，

0: 好树共生的这样一个模式啊。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在你们当地现在是不是已经在你的示范带动作用之下已经推广开来了？
1: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先要养地嘛，种草，然后就是很多人来我这里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我，徐寒芳，你的枇杷园很荒芜，草都不除。
0: 很荒芜。
1: 对，我说这是野性共生，那么理论依据其实来自于老祖宗的那个智慧和现代生态学的结合啊，首先是我们运用生物多样性啊这么一个平衡点来平衡啊，就是草多了，那么害虫的天敌啊，比如说瓢虫啊，它就自然来了，那么就不用打药，而且草它能固氮保伤，就是树根扎得更深，那么能吸收的矿物质呢更全面，所以果子的风味自然就丰富了，也好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可以调节，就是微气候啊，比如说草，我们现在一层被子，你像现在今年夏天不是很热，有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达到35度了。那么我们太阳如果直射在地面上的话，它的温度会很高。那么我们有这么一层草遮挡着，那么夏季我们测过的地表温度要比旁边的不遮盖的低差不多要5度。是5度啊，不是0.5度。
0: 是的。
1: 对。然后冬天呢它能保温，又减少极端的天气对花芽的伤害。所以口感年年稳定，现在稳定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么还有就是土壤更健康了。我们的草的一个根系它死后可以变成有机质，蚯蚓多了，土壤疏松透气，

0: 所以我就说大盆呢它是用来能对抗天，然后我是天辅助人，看起来草很多，那么其实生态自己在干活，我少花钱谷子反而更好吃，所以我们的口碑一直很好。哎呀，讲得真好，哎呀，我都情不自禁的为你鼓掌了，讲得太好了。哎，没想到啊，人不能太勤快啊。<笑>
1: 是吧，不要那么尽管把草给除了，草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你刚才说这个草是种的，不是说在地里长出来的杂草吗？是长出来的杂草，以前我们种的话呢，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它是增加负担的，你先要除草然后再种草。那么我们后来就实践证明，就自然生长的杂草，就野生的
0: 也可以更好。
1: 更好，它品种更多。对，我们只要对那种有害的，比如说爬藤类的，跟枇杷树去抢阳光的，我们可以给它除掉，其他都是野生的草。
0: 它不会跟枇杷来争肥吗？
1: 这个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的。
0: 对啊，
1: 其实争肥的话理论上草生长也要养分的，那么我们是等草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0: 我们用割草机给它抽穗，然后加微生物的菌，发酵分解，然后又化成养分还给土壤，形成了一个生态体系的循环。所以它吃走了我不怕，我让它再还回去。哦，哎，我觉得听你这么一讲啊，有一点像我们养螃蟹要先养水草，是一个道理。
1: 差不多的原理。
0: 而且多年前我采访阳山水蜜桃的种植大户，他也告诉我说他在树下也是让它杂草丛生，看来这个果树种植是下面就应该要让它杂草丛生的，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顺应自然的发展。真是让我们学到不少。而且呢，你刚才说到因为用了草树共生这样的一个模式之后，你枇杷的口味儿特别好。
1: 哎，它的那种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果子原来的味道了，你的枇杷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呢？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说小时候的味道。
0: 每个人都说要找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我想每个人的小时候味道还都不一样啊。
1: 对，
0: 那你可以描述一下吗？是什么样的感觉？酸甜可口，汁水丰满，是吧？
1: 行，就是我们现在能吃到的就您说的 没有香味了，没有其他的风味了。
0: 是的。
1: 那么其实这个香味和风味的话，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所有的水果它要树上自然成熟，然后它的风味才会达到最佳。你比如说以我们现在的枇杷为例，我们有的果农很着急，它开始有点转色，它认为有点颜色发黄了，它就觉得熟了。 其实这个时候的枇杷里面的糖分它只有单一的蔗糖，只有等最后冲刺一个礼拜，它蔗糖才会转换成葡萄糖和果糖，这才是风味物质的那个体现的那个糖分嘛，只有健康又能容易被人体吸收。是的。
0: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迫不及待的啊，我要提前吃，或者说有的果农说我要提前上市啊，能卖个好价钱。其实还没到时候啊，还没到风味最好的时候啊。那么眼下今年是5月7号啊，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风味最好的时候？
1: 一般情况枇杷它是分头花、二花和三花，就是我们通常文字上面理论上面描述的叫 始花就刚开始的一批花，中间一批花，最后一个末花。那么今年是没有比较冷的天气，所以说基本都是头花和二花，那么品质都是可以的。那么成熟的时候是头花果先成熟，然后是二花果，所以最佳口感我们能评判的标准就是简单的去看它的糖分，比如说达到我们地方标准
0: 13.1度，它就是达到了一个最佳口感。然后我们是有机种植的，可以达到15度以上。你说的这个15度指的是它的测糖的那个糖度，15度就已经很高了，是吧？就比较甜了啊。好，那么我们前面还说

0: 说到啊，说你因为这个用了草树共生的方法之后啊，这个葡萄口感特别好啊，而且又能错峰上市，因此就能卖个高价。想问一下，现在枇杷正好刚上市，你的枇杷卖多少钱一斤呢？或者说多少钱一个呢？
1: 我们的枇杷是按粒卖的，然后我定了三个规矩吧，应该说是，因为这个灵感呢，其实还来自于我酿酒的一个经历。啊，其实酿酒师对原料的要求是极其高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水果的糖度差一度，那么它酿出来的酒就是两个档次。啊，所以我把这套思维搬到枇杷上面来啊，然后就开始按颗来定价。其实这里面也是误打误撞嘛，啊，也是消费者教会了我。啊，然后我们是分级，怎么分呢？就分四个等级。然后刚刚您说的多少钱一斤，或者说多少钱一粒，那么我们30克以上10块钱一颗啊，25克到30克它才4、5块、5、6块，然后最便宜的也就1块多一点一颗嘛，所以说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5年了，一直一个价格没变，然后差一克我们都不混装的，我们的客户买的明明白白。那么还有第二个规矩就是溯源，现在农产品上市流通都要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是全程溯源的，就是你扫码能看到我们这个枇杷的生长全过程。那么第三个就是体验，就我们的枇杷是单颗单独装，然后客户打开盒子的时候比较有仪式感，我们的礼盒也很漂亮，而不是开盲盒一样的。啊，所以我们10块钱一颗的枇杷卖的不是果子，我们卖的是确定性，就是你花了钱一定能吃到今年最好的枇杷。这个账高端客户都算得清楚的。
0: 是的是的。哎，我刚才一直在想，可能是你金苹果卖10块钱一颗，其他的都是按斤卖，没想到每个都是按一颗一颗的卖。
1: 对对对，我们都是按个卖，只是我们分了4个规格和4个价格。
0: 定位就是走高端路线哈。所以哎，你的这个金苹果啊，的确是也是深受市场欢迎，都是什么样的客户来购买呢？
1: 刚开始订这个金品礼盒的时候，我确实也很惶恐，因为有很多人说10块钱一颗的百玉枇杷差不多折合下来150一斤了，他说有这一波消费人群吗？然后后来我也计算了一下市场，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金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你也知道，一天能吃几个呢？那省得去挑挑拣拣，我直接把你挑出来的金品吃个几颗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下来，不光是送礼，啊，家庭也在用，也在吃，我们的金品，啊，当然我们的经典礼盒就其他三个规格也卖得蛮好。
0: 那你这个枇杷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群体？还有说你的这个合作方，比如说是进超市，或者说是通过什么社区团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销售？
1: 其实好的水果它到不了商超，到不了进不了那个超市的。一般你因为是好的，它可能会量少一点。你比如说我们一年也就2万斤。那么我们是分了几个渠道的，比如说我的私域，我们线上，还有就您讲的社区营销啊，就小区里面的邻居啊，他们买。然后商超我们目前是没有进去的，当然也有合作的嘛，就是我们核心的我们许寒芳品牌是没有进去的，因为我们的量其实是不够的。
0: 就是主打品牌就你的名字叫许寒芳牌是吗？
1: 对，就许寒芳，我的名字和我的头像作为一个主要元素，注册了一个商标。
0: 你跟张雪一样啊，张雪机车用张雪来命名，你的枇杷又用许寒芳来命名，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大家现在好像有很多人都处于那种产生信任危机的那种状态之下。然后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那么我又不搞虚的。我说我本人，我个人，我的人品大家是很认可的。那么我说那干脆这样吧，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直接用许寒芳来注册商标吧。所以到

1: 最后很多我们的客户都是老客户，有的是十几年的回头客了，他们就说你比较靠谱，因为很多人都说所见即所得，其实真正你看见的跟你发的货是可能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这样子，我可以很多很精准，我当时那个粉丝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原来从一两个粉丝都是 我老公我女儿，我姐姐，他们从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个粉丝，然后就开始销售就上去了，他们觉得说你靠谱，就是你说的徐靠谱，你靠谱，他们就觉得买你的东西，
0: 是是是。
1: 然后去年我们线上销售占到我们总销售额的40%，我们去年卖了200多万吧，就40%是从40%是
0: 线上做的，那你这个40%里面最远的来自哪里？我们做的比较广，北上广深就基本是全国，全国各地都有。对，所以这个视频通过视频来带货的话，可以一下子让大家充分的了解你，主要就是拍短视频其实就是把你真实的一个种植的过程展现在大家眼前，而且呢随时大家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跟你互动交流，你有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困惑和疑点，所以就虽然没有亲自到你果园里来看，
1: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信任，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的话，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都想来购买你的这个琵琶。那么现在你粉丝量达到多少了？我们粉丝不是很多，因为经过了栏位认证过后，好像粉丝不怎么涨，因为他们觉得你栏位认证就一个企业号嘛，我不是个人号，所以他觉得你是卖东西的，所以也就一直在那么多。但是非常精准，我们微信里面反正 也就有几万个吧，反正我们的那个私域做得好，私域流量做得好。然后我们就是很多客户都是看了视频，然后专程来找我买枇杷的。
0: 真好。
1: 所以我一直认为互联网这个东西用好了就是咱们新农人的新工具。
0: 对，真的是太神奇了，是吧？
1: 对的。
0: 那么前面你也跟我们说了，在你的带动之下有58户农户跟着你一起抱团发展，服务了8000多农田。那么你在服务他们的过程当中，据我所了解，你还把你的这个技术进行了标准化，来让大家上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难，是吧？
1: 对的，对的。
0: 首先是人家问
1: 你为什么愿意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那个技术渠道经验都交给他们啊？全部分享跟同行。
0: 对，
1: 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因为我吃过单打独斗的苦，我是2006年开始回家，回来种地的，也不是回家，我家不在这里，就是人家说返乡创业吧，然后整整20年，对，整整20年，然后我当时来我是不懂技术的， 又没有销路，刚开始3年，年年亏损，反正一直是入不敷出嘛，那么差点撑不下去。那么因为我有一股那个狠劲在的，我觉得各行各业都要坚持嘛，那么后来再坚持，那么在我们比如说村里面有的做得好的那种我们农民讲什么老把式啊，
0: 那种老的那个农技员，他们觉得看不过去了，他们过来告诉我说你这个嘛要修剪的，树枝嘛要修剪的，通风啊，采光啊，这个要有比例的，那么果子嘛要蔬果的，你不蔬果一串，你看看是像葡萄一串，很多很丰收，其实你的商品性是很低的，因为你一串的话单个克重不会超过
1: 25克，那你就达不到精品的标准。他说你卖不到钱大，所以说还是要感谢我们那些老同志给我就是拉了我一把，那么我也才活过来的。那么现在呢，我有点经验了，那么我就想着我一个人去种好这么100亩地，不如我们100个人种好10000亩。那么我们联盟里现在50发户农户，我们是综合的，不是说单一的种枇杷都有。 然后就是种枇杷的，就是我统一供苗，标准我统一，然后销售渠道他们自己能卖，我让他们卖，你卖不掉了，我来包，就商品性好的，我走渠道帮他们卖出去，如果说不好的，小一点的，那么我帮他们收购下来，我们酿酒。
0: 嗯，
1: 那么价格比他们自己卖

0: 我们的工资还要高，我不是说我去收他们的，我压价。有的人说公司加农户，公司去克扣我们农民，因为我是从农民出身出来的，所以我就想到的，让他们跟着我，首先是要有钱赚，要不然跟你干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去年我们一个团队。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天向上。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2: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第一步应该先考。
0: 在这里我们学会，
3: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他为什么不按要求。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幻想，
4: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知己。
1: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5: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在周日午间11点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
6: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7: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2个小时。
8: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

0: 期了，我们应该怎么跟孩子沟通比较好呢？
1: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遇到问题岂能忽视？成长不烦恼，联合专家团队为您解开疑问，解决烦恼。本栏目感谢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
2: 那各位，今天成长不烦恼，我们邀请的是江苏省心理教育名师卢芳老师。卢老师也是南京市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心理教研员。卢老师您好。
3: 您好，朱老师您好。
2: 卢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家长们一定是非常关心的。就在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家长在天天向上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话。这段话呢，他说大概的意思是，我的孩子上高中，高一的女生啊，这个现在好像有一些作业呢，他确实需要手机去查资料啊等等，但是手机给到他之后，他就往往不限于去查资料了，他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问他，主要是这孩子呢，他会有的时候打打游戏啊。家长如果要干涉呢，就感觉这个亲子关系立马非常紧张。他说：“难道这个手机不给他不行？可是呢，我要问他要回来，好像就会有矛盾。这个事儿怎么办？是不是就无解了？”卢老师，这个问题我想您遇到的肯定也是非常多的哈。
3: 是的。在我们日常的学校教育还有心理咨询的案例当中，关于手机引发的各种亲子关系比较激烈冲突的事件还是非常多的。
2: 是的。如果说我们从小时候幼儿园还有小学开始对于手机的这种管控啊，它可能是起步阶段的问题。这个从家长这头来讲，可能到了高中阶段，我觉得它是比较终端的一个时间段的问题。因为其实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它可能依然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它其实更多的不再是家长去干预了。因为上大学一般来说，你家孩子不会天天见着你怎么去管呢？更多的可能是自律了。所以到高中这个阶段，孩子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再去处理的时候，比如说他会有什么跟小孩比啊，他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像这个家长他现在就陷入到两难的感觉啊，他到底应该现在该怎么办，怎么样能够在不破坏亲子关系，不造成比较激烈的这种碰撞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今天特别想请教您。
3: 是的，高中阶段呢，其实孩子因为已经长大了，所以他们可能会比小学生或者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或初中生更难管理手机。
2: 对
3: 啊，在我们过去的案例当中，有一些家长因为为了孩子的学业，可能会强行的去收他的手机，但是几乎不太可能。因为他长大了，个子比你高啊，你不一定抢得过他。所以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可能高中阶段的孩子呢会分外的格外的护手机，给家长造成困扰。那我们想跟大家家长分享的就是，高中生为什么格外的护手机，对这件事格外的重视，
2: 为什么
3: 啊？首先呢，就是说手机啊是高中生孩子心理发展一个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高中阶段呢是埃里克森人格理论当中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期。高中孩子的手机里存着他们的 QQ、 微信、小红书等社交账号，也有兴趣群组，比如说抖音群啊、微信群啊、 QQ 群、游戏群，还有可能有自己个人的创作内容，比如说绘画、小说，甚至有游戏账号还有日记等。这些数字自我对于高中生来说非常的重要。他要确定自己存在，我是谁。所以家长收手机就等同于否定了他个人人格的独立性。所以会引起剧烈的反抗。第二个呢，在高中阶段，手机已经是他们朋友关系的桥梁。整个高中朋友的评价会远远超过父母的认可。手机呢也是高中生小女生啊和朋友保持联系、参与群体讨论的一个重要桥梁。一旦今天晚上发生冲突，手机被强行收走，他会处于断联的状态，孩子会感到被集体抛弃。那这种恐惧和担心呢，远远大于家长要惩罚他的担忧。第三个呢，手机呢也是高中生学习压力和负面情绪的一个心理减压工具。高中阶段是整个孩子学习生涯当中学业最繁重的。这个时候手机中的游戏啊、音乐啊、短视频或者是短的小说，是让孩子快速获得多巴胺环

0: 解焦虑情绪的一个心理布洛芬。
1: 嗯，
0: 啊，强行的没收等于拿走了他每天辛劳工作学习以后的一个减压的法宝。
1: 嗯，
0: 孩子会瞬间的失控和暴怒，也会引发家庭的危机事件。
1: 嗯，他觉得我辛苦一天了，这就是我心里放松的一个机会和方式。
0: 对，
1: 嗯，您刚才讲到，就是为什么在高中这个阶段，他们对手机好像看的也挺重的，
0: 对，
1: 特别护手机。
0: 是的，
1: 嗯，一个就是，自我认同。您刚才说了，哇，说到了好多的，就是可能是高中生，包括现在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会用手机去做的一些事情。
0: 对，
1: 有的是这个人际交往，有的可能是自己兴趣发展。啊，有一些，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用途啊，不同的用途。您讲到了啊，这个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朋友关系的一个联络的方式啊。这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也不会真的去动手打孩子了啊，而且我们也当然不提倡打孩子了，就是他可能。就是亲子关系在他看来没有朋友关系那么重要。
0: 对，
1: 我跟你吵一架可能没事儿，但是今天晚上如果你让我没有办法跟我的朋友们这个约定好的时间去碰面，或者说在网上交流，那是一个大事儿。
0: 对
1: 啊，所以您是从客观的啊角度，或者说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正面的，向着孩子的角度说了，就是为什么手机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0: 对，就为什么，出于孩子的这个心理发展的特点，出于他的社交功能的需求，以及他现实生活的减压的需求，从这三个角度来说，高中生

0: 就是比如说在它使用之初和它那个差不多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多关注一些它的任务完成情况怎么样，你可以透过它这个时间范围内做的事情是不是像它所讲的那样，我们对照一下，
1: 对，
0: 其实也能够有一个判断了。孩子去交流，您再说，我留意到你这个星期的娱乐的时间只有多长多长时间，比上个星期要少。哎呀，你是怎么做的？你说到这时候，我就想到两个字，一个词儿，好卑微。可能家长们朋友听到会的，家伙，我气得牙痒痒，我还得说这样的话哈。
1: 哦，这个就是需要练习，在高中阶段，孩子在逐渐从孩子向成人过渡，家长的智慧卑微会让孩子成长得更高大、更智慧，这样利于他。他的身心健康发展，
0: 就是您这样讲，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有点像弹簧一样，你家长过于强硬，孩子就会比较被你压的啊，比较的收缩，就是那个性格或者说我们可以想象的那种状态。但是如果你家长稍微弱一点啊，这个姿态低一点，可能孩子会强大一些。
1: 对，其实就是把时间空间让给孩子的人格进行发展，因为孩子高中不仅仅是高考，他的人格要发展，心理特点要发展，他要向大人过渡，所以家长你过分的强势或者是武断或者是不保护他的自尊，不利于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0: 那么刚才讲到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还是孩子比较小的那种状态，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你其实可以从就是现在就可以树立一个理念啊，就知道我们在面对孩子玩手机或者说面对孩子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心态哈。但是其实我想很多的家长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相关的话题呢？从他遇到这个问题开始。
1: 是的
0: 啊，或者说如果您这个非常认真的听到现在，不排除您是已经遇到这个问题的，甚至于已经因为这个问题跟孩子发生了争执的，向我们来求助那个家长。那我在想一个问题，那罗老师，如果说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是个大孩子了，站起来比我还高了，我们也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可能闹得是挺不愉快的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就是相当于在一个纠结中矛盾中重新再把这个事情很好的做一个梳理，重新能够让他回到一个可以聊可以理性的沟通冷静的对话的一个状态呢？
1: 比如说如果有的家庭当中已经因为手机当中的游戏刷视频或聊天等等导致了孩子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犯困，不能完成学业，而且家长一说就吵，然后又很成绩开始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有没有去不激化矛盾的手机管理干预方式呢？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工作经验和家长们分享。第一个叫做孩子立场语言法。别玩了，快去睡，这句话会让孩子很激动。这个时候要换成我担心你明天上课难受，咱们一起想个办法提早结束吧。邀请孩子参与解决问题，不要命令他。你觉得几点睡觉最保证第二天不犯困呢？那么爸爸妈妈按照你说的来提醒你三天好吗？那么第二个叫做全家遵守法。有些孩子缺乏自律，他或者觉得不公平啊，放学以后我还要继续写作业，爸爸在看电视，你在打麻将，他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有所牺牲了。我们要协商设置家庭规则，例如说晚上11点全家所有电子设备放在客厅指定的充电位置啊，不带入卧室。WiFi 设定晚上11点到明天早晨6点自动断网。全家人员人人遵守。这样子他不会觉得一个人受罪。大家一起共同奔赴这场求学之旅，孩子更容易接受手机使用的管理规则。第三个呢叫温和预警法，很平静的提醒啊，家长可以学一学我的语气。你可以选择今晚玩到几点，但是明天因为困被老师点名，我就不好意思替你向老师求情了。我也很为难我也挺怕你们老师指责我的，听到电话我就很紧张。
0: 把你的真实的情况告诉他，
1: 让孩子也可以假设体验一次心情，想一想确实是我俩母子都很困难。这样的一种体验假设体验比100句的唠叨 更能够唤醒孩子开始自律。
0: 嗯
1: 啊，家长弱一点，
0: 嗯
1: 啊，为难一点，
0: 嗯，
1: 不要强势，
0: 哦，
1: 啊，不要变成另外一个老师，
0: 嗯，
1: 可能孩子这。

0: 这个时候的矛盾激化呢就会少一些。
1: 罗老师，今天跟您对话，我觉得我学到了这个语气、语调，回头我要重新的来设置一下我的这个语言模式，就是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常常就是说着说着丧。其实，在孩子看来，他可能会觉得，哎，自己有一点点像小大人了，但实际上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他还属于懵懵懂懂的状态。就像您刚才讲的，无论是对可能两年之后进入的初中阶段的学习是什么样子，可能还会有一些懵懂。对于这个我感兴趣的事情，我该如何去坚持，他坚持的意义是什么，他可能也有一些懵懂。对于学习路上遇到的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困难，我又该如何去面对他，我是绕着走还是战胜他，他可能也是懵懂的。但是可能昨天的这一趟不到10公里的我觉得是无论是里程也好，又或者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好，又或者是您刚才讲到的学长给他们现身说法传授的这样的经验也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会是那种从懵懂到慢慢慢慢的稍微哎，好像有一点点清晰的那种感觉。我就是我听了您说了之后我的一个小小的感想啊。林校长，您刚才其实也讲到，就是说，你有一句话，您说这个，每一年啊、这个南京大学其实这个也都会有师长啊，或者说校方的一些安排，也很重视咱们这个活动。您提到每一年，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样的一种形式是今年看样子不是第一年，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春章礼的形式？然后最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的安排，或者说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就是最初是怎么想的，来安排我们这样的成长礼？
2: 您说的这个，我还真的想跟您分享一下。最初我们为什么能想到这个“行成长路，立志筑梦”这么一个十岁成长礼的主题？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啊，其实，在那个2015年的前后，各个学校可能也都在搞成长礼啊，我也看到很多的学校，都根据自己的实际啊，策划了一些，也有的是有一些有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形式吧，也有邀请一些专业的同志团队来支持，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这个金陵小学怎么样把孩子的十岁成长礼做的有意义。又有特色，又能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能够留下更好的印象，未来的这个成长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然后呢，我当时呢，我是在这个南京金陵小学的河源校区，当时我们学校就这一个校区嘛，我作为这个德育工作者，我就在思考。思考了以后，我想我们这边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就是我们有金陵小学啊，往东走有金陵中学的仙林分校，我们再从这个东边再回到这个南京大学，正好我们是一个小学到初中啊，到中学到大学的一个人生的求学之路，也是一个人生成长，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向往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成长之路，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进行了设计。然后2025年第一次尝试的时候，说老实话，我们也是很紧张的，小朋友也很小，才开始我们是三年级的孩子，等于是虚岁，
1: 对，
2: 来跑这个成长路，然后在这个后来啊。我们这个学生越来越多啊，尤其是仙林铺这一片，学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也曾经就是有想过，这么多孩子一起走进中学，一起走进大学，这个场馆里面，这个会场里面已经无法，去容纳，就想要不要换？后来我们经过这个反复的推敲，觉得，就我们这个行成长路对孩子的这种体验感。可能还是其他的形式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继续的去坚持，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们觉得，其实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因为孩子是很喜欢的，我们觉得所有的教育啊，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的理念，走进儿童世界，培养世界。

0: 骗儿童，我们是要培养孩子有韧性，对吧？有追求，啊，有这个这个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这种追求吧。然后呢，我们想，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成长路走好啊。而且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也跟您分享，我们第一次走，很多家长都跟着，生怕孩子在路上，啊，走了。别被晒晕了，或者是小孩怎么动了，要背呀，要弄车带呀，我们都保障做得很好，而且给孩子们都发水，我们的这个后勤服务队啊，从学校的后勤到家长的这个志愿队，都特别多的人在给孩子们做服务，啊，然后走着走着，他们能要帮孩子啊提包拿水，天气预报，第二天啊，天气预报是要下大雨，我们很多的老师都提出来。说这个下雨怎么走？
1: 会觉得可能每一年每一年的四年级的小朋友，十周岁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在一起挑战了一件很酷的事情，有成长，听到了很多关于成长的故事。而我觉得您说是十年前，是2025年还是2026年开始哈？二零一五年开始，差不多
0: 您看
1: 到12年了。
0: 对，
1: 可能从2015年以后的金陵小学的同学们，他们也会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我们在小时候，在十岁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很酷、很有挑战的事情。回过头来，那可能是他们成长的一次里程碑。
0: 是的。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林校长和我们做的这番分享，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只能先跟您说声再见了。其实我想这12年以来的成长路一定是非常的丰富和精彩的，我们也希望今后继续有机会来听您跟我们做分享。谢谢您，林校长。
0: 谢谢苏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好，再见。
0: 再见。
1: 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了解我们更多的内容。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你输入天天向上也好，输入我的姓名朱燕也好啊，都可以看到和我们节目相关的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3: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花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苗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

0: 搜上线。
1: 那接下来时间呢，名医座堂将会来关注到这两天有一个和健康有关的热搜话题。那这个热搜的词条呢，叫六岁娃儿玩智能手表三个月近视100度。那这个孩子呢，他是由妈妈带着去了我们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就诊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陈志军主任医师，了解这个小朋友的相关情况啊。陈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陈主任，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情况其实上了热搜，我想他这个数字是比较让人扎心的。您看他六岁的孩子那么小，三个月近视了100度，这个近视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哈，这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他有很大的一个反差的。另外其实如果看一下这个新闻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就这孩子的父母他不是说任由孩子去玩电子产品，他的父母几乎不怎么让他玩手机，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是玩一个智能手表嘛，我们觉得那个里面又有什么呢？可是他就是把自己这个完成了一个三个月100度的近视。所以陈主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他为什么会三个月眼睛发展到100度，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情况呢？
2: 那么看近其实就是近视造成近视的最主要原因。看近呢，手机是大家是公认的。而这个小手表呢，其实是跟手机是一样的。并且因为它的那个屏幕小啊，自己比较小，可能要用更多的这个眼力去辨别细小的这种差别。所以更费眼。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更费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往往是一种隐蔽性形式，它用的时间比较长，家长不容易发现。并且可以在黑暗的房子里，在睡觉以后可以偷偷的看，家长有的时候不知道。
1: 这个小朋友
2: 有这么一个情况。
1: 真准，就是我们会觉得给孩子配一个儿童手表嘛，它的主要功能其实还是和家长联系，特别有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的，怕走失，对吧？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它主要的功能就应该是这个，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儿童手是看手机，就是用电子产品比较多导致近视的。您有相关的一个评估吗？或者说您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数字啊、比例啊这样的一个印象吗？
2: 应该来说都或多或少的都有，就是说近期除了看书学习啊，在大家规定动作，那么不学不行。然后呢，就除了这个电子手表、手机以外呢，还有一个像搭积木、玩乐高，特别是玩乐高，这个时间特别长，有的时候半个小时、一小时、两小时都有可能。这个其实是跟看手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甚至是有可能家长还会让他玩，他认为不是看手机嘛。所以有可能他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重。
1: 就是他，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看得比较近，近距离用眼是造成近视的一个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不管你是看这个积木也好，还是看手机也好，或者说那这样讲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很小的时候，低龄的孩子他其实也会看书的，比如说绘本啊什么的，如果长时间是不是也会造成近视？
2: 绘本照样会让我们近视，因为我们就是看书学习多了嘛。然后这个现在的注意量比较大，要刷题嘛。需要去这个用眼，所以这个是加班加点的用眼，包括晚上晚自习，对吧？所以这些总的时间加起来，总的这个近距离用眼时间长了，相对来说户外活动又少了，这样子我们休息又不够，睡眠又不够的话，那么近视就会不断的这个增加了。
1: 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家长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不是说我们看手机造成了近视，而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了近视，可能再加上环境的原因，比如说灯光不足啊什么的。
2: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最新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看的那个书，常规现在都是白纸、黑字。那么在白纸黑字的这个情况下呢，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眼睛要过度的关注，比如说我要辨认清楚这个字的字迹走向。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高空间频率啊，这是星驰。就是说这种细小的会让我们眼睛会更疲劳。相反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黑底白字，如果是以后有一种这么一个情况，或者说是比较发灰的那种，这个反而有利于我们眼保护眼睛，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是最新的研究。
1: 您这样补充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给孩子如果是买书的话，特别是比较小

0: 宝的孩子买那个读物的话，其实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这个字体的大小，好像对吧，
1: 大一些，
0: 字要大一点，然后那个色彩呢可能要清楚一点，不要买那个模模糊糊的，然后纸张可能有相对来讲薄一点，
1: 但是还是就是它的背景最好不是纯白的，
0: 嗯，
1: 你可能是有一种它对比相对更好更柔和的，我们看眼睛就更轻松一些，
0: 舒服一些，嗯，
1: 对对对，
0: 是。然后您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除了电子屏幕之外，还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小朋友那个，特别是颗粒比较小的积木，还有看绘本，如果是长时间的，其实也会损伤我们的视力的哈。嗯，那陈主任，我还想向您请教啊，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我们自己就戴眼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他可能自己近视度数还挺高啊，近视还有散光嘛。
1: 嗯、
0: 那像这样的情况，他会遗传吗？
1: 有遗传，这个遗传只是呢，就是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100%的，
0: 嗯，
1: 它是有一定的比例
0: 啊、
1: 嗯。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是一种叫容易，就家长啊、有近视，孩子会容易有近视，这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就除了少量的那个占30%的那种真正的遗传，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的相似，或者一种爱好的相似。比如说家长就喜欢看书学习，孩子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他也是近距离用眼特别多，如果家长喜欢体育活动，天天带着他，那么相对来说眼睛就会就受到的保护会更多一些，是这样的。
0: 这其实您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多的走到户外去，这样的话其实让眼睛能够那就是长距离的去看东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那对于孩子来说，那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现在近视率也挺高的哈。那么如果说孩子近视了，那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让他不要发展成这个比如说高度近视，还有就是有这个近视比较高风险的这些小朋友啊，或者说家长可能我们会。

0: 这个您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词，就是近距离用眼要有一个控制。我们的书写的习惯，包括我们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小朋友的近视防控需要注意什么。谢谢您，陈主任。
1: 啊，不谢。
0: 嗯，感谢您。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嗯。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

0: 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准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环准先向您请教哈，什么是地中海贫血？
2: 大家好。地中海贫血的话，它目前简称为地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海洋性贫血。那其实因为它首发是在这个地中海地区，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那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疾病，它是一组遗传性的溶血性的贫血。那我们这个贫血其实就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血红蛋白它其实是由血红素和猪蛋白组成的。那猪蛋白在体内的话，主要是这个阿尔法猪蛋白和贝塔猪蛋白。那如果是阿尔法和贝塔的这个猪蛋白的基因发生了问题，那就会导致这个猪蛋白的肽链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这个猪蛋白相关的这个贫血。那肽链合成的减少或者是缺失，那就会使得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起来，就会导致这个红细胞特别的脆弱，寿命缩短，提前被破坏，进一步的会导致慢性溶血性贫血的一系列的问题。
1: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哈，然后它是跟其他的贫血不一样的，那它的这个是不是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
2: 对，它的发病机理主要其实跟基因缺陷有关系。主要是体内的这个猪蛋白的这个基因，阿尔法猪蛋白基因或者是贝塔猪蛋白的基因出现了这个缺陷，那导致了这个阿尔法或者是贝塔的这个猪蛋白合成的障碍，进而会影响这个血红蛋白的合成。其实它是一种跟遗传相关系的这种，而且它是溶血性的贫血，就红细胞它会被破坏掉。所以它是一组这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跟其他的我们常见的营养不良的贫血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讲到了常见的这个贫血，那其实我们在一听到贫血这个词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如果身边有个朋友啊，这个贫血，你就会说，你多吃点猪肝，是不是可以补铁？通过这个吃的这个方式，饮食的方式能够补上来。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是不是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也是一样的呢？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因为在临床上确实很多的病人会觉得这个贫血都是跟营养不良相关系的。那他们会觉得要补营养，要吃一些这种补铁的，像五黄汤啊、红枣、红豆啊，包括猪肝类的这种东西去补铁。但是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贫血跟缺铁没有关系。特别是这种地中海贫血，它其实这类的病人在体内它的铁的含量是增多的，因为它是一种溶血性的贫血。那红细胞破坏了之后，它红细胞组成成分的铁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这类的病人他其实铁是不缺的。另外再加上这些贫血的患者有的时候会定期出血。那他的铁的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其实不是应该去盲目的去补铁。这种患者其实后期应该是去续铁治疗。他的铁蛋白会超高。如果再盲目的去补铁的话，他会进一步的增加他的这个铁负荷。严重的话会影响他的内脏。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看到底是不是缺铁。如果缺铁的话才补铁，正常情况下是不补铁的。
1: 那您讲的是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他肯定不是去盲目的补铁的。然后您还讲，就是有的情况下可能他的铁含量是多的，那么正常的普通的这个贫血，他是不是可以去补呢？铁还是说也要去
2: 正常的贫血，如果是确定它是缺铁性贫血，就比如你去
1: 它也分类型，
2: 查一下铁蛋白是低的，你确定它是有这个缺铁的病史，然后确定它是铁蛋白低的，确定它是缺铁，诊断明确是缺铁性贫血才去进行补铁，那如果是除了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情况以外，其他类型的贫血都不是要去补铁的，一定要注意这个。
1: 对，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因为其实贫血的患者可能，或者说贫血的情况还是我觉得蛮多发的，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常识的了解哈。那我们继续请环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它分哪种，它分那个哪些类型呢？它是不是也会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状况也有比较轻一些的情况？
2: 对对，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地中海贫血分类的话，如果按照刚刚说的这个基因缺陷来分的话，它可以分成这个阿尔法地贫和贝塔地贫。就是这个阿尔法的猪蛋白的这个基因出现问题叫做阿尔法地贫，如果是贝塔的这个猪蛋白的基因出现问题叫做贝塔地贫，就是它的基因的这个分型。那如果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就像主持人讲的，

0: 是会分成这个轻中还有重，那轻度的话其实就是这种携带者，那基本上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仅有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贫血，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生活，那有的人可能不查，他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携带者。那中间型的话，他是介于这个轻和重之间的，那一般就是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发病，但是幼年以后可能会出现容易疲乏呀， 然后查了血常规发现有个中度的贫血，肝脏脾脏也有可能是增大的，那重度的话这种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最严重的类型了。那重度的如果是阿尔法地贫的话，有可能这个胎儿他不能出生，他可能会胎死宫内或者是出生不久他就会死掉了。那重度的这个贝塔地贫的话，可能小孩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大概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贫血，然后慢慢的加重，那这种的话 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育，影响他的智力啊，包括身体的发育，包括可能会出现这种骨骼的变形，脏器功能的损害一些情况。那这种重度的这个贝塔地贫的患者，他其实是要定期终身去输血，包括去处理他的并发症啊，包括去做一些躯体的一些治疗的。那您讲到了不同的这个程度啊，对于患者来讲它意味着什么，那
1: 像您讲到的，就是这个重度的患者可能要终身的去做一些治疗啊等等，那么前两种呢，就是如果是比较轻度的他可能都发现不了，这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哈，那中度呢，包括重度，他们的治疗方法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它能够治愈吗？
0: 对，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像中间型的，就是这种中度的，它是有一些中度的贫血，
1: 那根据血红蛋白的情况，就是贫血的程度，包括患者贫血的一些症状，那可能需要不定期的去进行输血，然后另外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避免感染，然后避免像氧化剂类似的这样的药物，像磺胺类的药物啊，或者是喹类的一些药物。另外在妊娠期间也需要去监测，因为妊娠可能会加重这种地中海贫血。这个是中间型，就中度和重度都必须要注意的这个问题，生活上的注意的一些细节。 那对于这种重度的患者，因为他这个贫血程度比较重，那他需要这种终身的规律的去进行输红细胞，去纠正他的贫血。那因为本身这个地中海贫血它的铁蛋白会比较高，再加上反复输血，这部分的患者他的铁负荷是重的，所以要规律的进行躯体的治疗，像口服的铁剂，包括口服的这个躯体的治疗，包括静脉的躯体的治疗，来减轻这个铁的负荷，因为铁多了之后它会在心脏肝脏等脏器去囤积，会影响脏器的功能。另外就是像贫血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有各个脏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脏器功能衰竭的一些情况，要积极的去治疗并发症。那目前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治愈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因为前面说到的其实都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那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能够治愈的，就是抑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它可能能够达到根治重型贝塔地贫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就是要寻找合适的一个配型的供者，然后移植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费用，包括一定的风险。另外目前还有 就是因为它是基因缺陷嘛，能不能做一些基因修饰、基因治疗，那这些前沿的技术现在目前也是在探索之中。目前第一代的是这个 CRISPR 的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也是得到了一个治愈的目的，但是这种技术的话是把这个墙拆掉然后去补这个砖头，可能会影响它原先的这个 DNA。 现在目前最新的是这个 CS101的这个变形式的碱基编辑 的这个编辑的技术，去编辑它的这个基因，它不拆墙，它只是去做一些基因的修饰，不损伤它的 DNA， 这个就类似于自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把患者自己的自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把它采集出来，然后在外面经过这个碱基编辑器的修饰，把错配的不好的这个基因把它修正成好的基因，从而这个达到基因治疗的一个目的。这个目前 在一个月前，广西医科大学他们正好就才发表一个 Nature 上面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CS101来基因编辑治疗贝塔重度的地中海贫血的，有武力的患者，其实治疗的效果都还不错，一个月内他就是能达到一个脱离输血的目的。目前呢，这些技术的话， 没有广泛的去推广，但是如果

0: 有这个治疗的需求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去到专家那边去自己看看能不能去入做一些临床实验。嗯，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通过专家们来分享，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做科普，而在做科普我们来认识一些病症以及相关的一些预防啊治疗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前沿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感谢您，患者，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因为其实 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地中海贫血它是一个遗传病，对吧？遗传性的这个疾病，那么遗传性的疾病我们有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您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可能是有地中海贫血，那么她如果她怀孕了，那么她在整个孕期她需要做什么，她可以阻隔吗？比如说她生的孩子，她的这个是不是也会遗传这个疾病，还是说有办法来阻隔呢？
1: 啊，对，这个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要这个生育后代，这个生育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比较传统就是去要做的这个问题。那地中海贫血它不会传染，但它会是遗传的。那如果就是你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那最好就是她的结婚对象最好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正好她的这个
0: 对象又是一种同种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患者，那怀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可能1/4%的概率这个小孩是正常的，有25%的几率是像这个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个携带者，还有25%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重型的地贫的患者。那预防的话就是包括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相对来说最经济最有效的，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
1: 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夫妻，尤其是这种高发的这个地区的这个人群，要去做这个基因的检查。这个是有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话，其实这个地中海贫血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地域性的，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像广西啊、广东啊、海南、云南、四川、重庆、福建等省市。那其实我们江苏、安徽也有一些散发的病例。那在这个广西地区，其实它的这个基因携带率其实是最高的，可能达到20%到25%，广东的话大概是10%几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些高发地区其实他们现在做的比较好，他们会去做常规的这种孕前的检查，会做这个地中海皮凝血基因的一些检测。这个是一级预防的那个内容。那如果双方都是携带的话，那要提前知晓，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计划。
0: 那二级预防的话就是这个产前的诊断，那如果双方都是这个同种类型的携带的夫妻，那怀孕以后的话要进行一个就小孩生出来之前的一个产前的诊断，可以去做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小孩是个重度的地贫，那这个双方夫妻要去权衡利弊，去如何去选择这个胎儿的这个去向的问题。那三级预防的话就是对于小孩生下来之后，那点滴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补贴，但是不用去做一个常规的
1: 去补贴的一个治疗，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来。
0: 您的意思，这孩子他其实通过血常规，他就能够看出来，就已经就能够看出来他会不会是一个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
1: 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等后面监测的时候会慢慢显现出来。
0: 可以，
1: 他也可能就完全正常的话，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血常规。 那其实这个因为考虑到妈妈是携带者，所以后续的话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去做一个关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对对，可以。因为小朋友他现在反正也是定期要去大血常规嘛，体检的时候，包括经常如果是有一些感冒啊、拉肚子什么的，
0: 有的时候会查那个血象的。
1: 对对对，大血抽脂、抽测那个血常规，就血常规先初步判断。如果血常规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
0: 然后血红蛋白、电泳啊，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他的留言啊是这样子说，孩子8岁是女孩，从小贫血体质比较差，确诊地中海贫血，贫血是否需要做相关的干预？说孩子比较的瘦，应该怎么来给他补充营养？
1: 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小孩他已经确定是地中海贫血，要看是哪种基因缺陷，然后另外要看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这种贫血的话，你看是轻度的话，一般常规的不需要去做特别的干预，但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话，对，他其实是

0: 需要进行输血，包括重度的话，除了输血以外，还要再防治并发症啊，包括做一些这个确切治疗。对这些小孩的话，其实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这个体质虚弱包括瘦到底是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的，还是说这些小孩相对来说比较挑食偏食，有一些体质的问题，这个要进一步的去鉴别一下。嗯，
1: 像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他如果确诊了这个中度的地中海贫血的话，那他后续也要就是一直正常的就去做治疗了吗？
0: 对于小朋友如果是中度的这个地中海贫血，根据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包括贫血相关的症状的话，需要定期去进行输血的，如果是重度的话，那就更加要引起重视了，那就是定期的要去输血，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慢性病，要终身治疗。
1: 要不然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情况。今天也非常感谢环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啊。那最后因为今天是世界地平日，我们想请环主任也作为这个医生啊，能不能血液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来传达一下，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最想和大家传递的
0: 理念也好，或者说能够这个跟大家做的这个核心的信息，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什么？疫情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预防、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必须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不要过度的恐慌。另外，要进行相关的筛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高发地区，要进行这个孕前 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或者是患者，那基于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伴侣、对于未来孩子的负责，其实一定要正确的去告知，要提前告知。那双方的话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筛查。那对于这个怀孕期间，包括生了以后新生儿，包括怀孕期间的羊水穿刺，
1: 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二级预防、三级预防，这样子其实也是对于家庭、对于这个孩子，相对来说也是对他们最负责任的一种方法。那对于如果已经有这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家庭来说，那他们其实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
0: 目前的话也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包括液晶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基因编辑的一些技术，那也是去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所以也是让医生跟患者一起共同努力，通过科学的这个预防啊，包括全社会的一些关爱，那减少这个地贫重度患者的一个出生，也减少这个家庭的一个负担。那如果是真的有了这个重度地贫，
1: 那可以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治疗啊，去进行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尝试，那让大家也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健康的起点，从预防到治疗。好，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内容。谢谢环主任，环主任，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上午是吗？对对对，是的，感谢您。好的，谢谢，感谢环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再见。我们结束，谢谢大家，拜拜。好，拜拜。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啊，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上午。 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邀请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呢来收听我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都会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并且透过 达兰经来和我们取得互动。那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 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 买一瓶得2瓶， 整整2个月的眼睛营养， 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 详询 4007-101909， 4007-101909。 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 198元买1瓶得2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 4007-101909，4007-101909， 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然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

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两粒，好像带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9。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啊，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后面是10058461 LIUJIA 10058461，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节目下面啊，听我们节目也可以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

0: 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了。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都可以找得到，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的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是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青春美少女的 Happy Baby。
1: 是没错，刚刚呢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前奏的时候啊，我仿佛自己回到了七八岁的样子。
0: 你七八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歌？怎么就我感觉这个歌也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呢？
1: 反正就是要不就是那个时候流行了很久。
0: 对，那个时候就是算是内地第一个偶像团体，而且他们有好几代人，其中倪妮还曾经是里面的某一个时代的青春美少女，
1: 是完全不知道哈，
0: 不知道吧？
1: 啊，就是这个组合，还有这个歌，我是非常熟悉的。
0: 因为这算是很多70后、80后的那个时候啊，就心目当中对偶像的一个概念。
1: 但具体他们是什么装扮，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应该是非主流的那种风格，是不是？
0: 其实也还好，在那个时候看还挺潮流的，还挺 fashion 的。
1: 那个时候不是说嘛，就90后是非主流的那种风格，怪不得爸妈看着我们不顺眼。然后80后是那种港风的风格。
0: 对对对对，反正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去学那个中国香港地区啊，中国台湾地区啊，那些装扮啊，那些造型啊等等，反正那几个女生还长得都挺漂亮的，但现在在干嘛就不知道了。现在应该年纪也已经可能快50了吧。
1: 曾经辉煌过，反正
0: 现在还可以组一个老 baby 的也怎么讲，这不能讲青春美少女，中年美少女，
1: 只能说呢他们现在这首歌听起来之后，能回想一下自己成为美少女的那个时候状态。
0: 我有的时候在想，他们现在可能回听起这些歌，再让自己再跳再唱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有点受不了了吧。
1: 有点尬住。
0: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哇，南京真的是一秒入夏的感觉哈。五一的时候还穿了两天棉毛裤，这5月11号时隔几天，一周以后，这个温度就蹭一下就上来了。再看了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这周最高温度就没有低于30度的。今天南京是一个雾转晴的天气，西南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温度继续升高，南京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3度。礼拜三南京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东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4度。从目前天气来看，想要这一周降到30度以内是比较难了啊。
1: 哎呦，我头两天跟我妈聊天，就昨天前天啊，一直在聊，她说家里好热呀。说好像华北地区啊也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那高温先到了那边，
1: 对，
0: 然后那边开始有所缓解，就到了南京，就到了我们这个华东地区啊。但这个高温呢应该也就是这一周会稍微的窜一窜啊，到下周之后呢，我看了一下温度基本上就又回到30度以内了，等要再要到这样的温度，可能就得要到6月份，或者是过了梅雨季节。
1: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这刚5月11号嘛，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就是梅雨天。
0: 梅雨天没来呢。
1: 对啊，就是我们还要迎接梅雨天。
0: 我那天看了一个天气，说今年是超长梅雨季，就是入梅会比较早，出梅会比较晚。
1: 哇，雨水的洗礼。
0: 哎，但我后来想一下也挺好的，梅雨季来个2个月的话，把高温季也过去了。
1: 哎，真的是、啊。
0: 哎，直接就迎接初秋。
1: 我一直觉得呢，就是反正南京的梅雨季啊，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
0: 还好吧，
1: 对吧？
0: 不，但也有那种又闷又热又湿的那种天气，也有。
1: 有。
0: 对，但是总的来说吧，南京这两年也已经跌出火炉四大火炉之外了。好像是那个杭州新加入来了，也不知道是石家庄新加入来了。
1: 反正杭州是挺热的。
0: 对。
1: 啊，真是挺热的。
0: 就武汉、西安，还有是哪一个、火炉？西安、武汉。
1: 重庆成都吗、
0: 重庆、武汉、西安、南京以前是这4个，后来南京跌出去了，杭州入榜过，石家庄入榜过，还有很多的城市，长沙好像也入榜过，成都还好，其实成都真的还好，成都的夏天跟重庆差很多。
1: 他们好像离得挺近吧，
0: 离得挺近，但成都是因为它是平原啊，它是个盆地、四川盆地当中，成都是个平原，所以它正好四周就有高山啊什么的，是不是可以把热空气挡一挡什么的。

0: 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学的不是很好。
1: 地理是确实没学好啊，但是就是说主要是大家的感受怎么样。
0: 这个可能也不光是地理，还有气象学在里头吧。
1: 气象也是地理要学的
0: 啊？是吗？
1: 对。
0: 那高中学吗？还是初中学？
1: 应该是高中学。
0: 哦、
1: 但我高中的时候呢，学的不是理科嘛，
0: 嗯，
1: 但是地理呢是比较偏理科的，
0: 嗯
1: 嗯，反正都很难、啊。
0: 我们压根就没学过、
1: 嗯。
0: 我们那年是个大综合，也不知道是个学了个啥。
1: 江苏总是在这个教
0: 走在前沿，
1: 对，走在前列的、
0: 嗯嗯。前两天不是突然又宣布了什么？就是小孩生小升初啊，什么上小学啊，什么又有新的一个政策出来了嘛。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江苏的教育永远是走在全国的最前列的，当然江苏的高考也是非常难的啊、
1: 嗯、
0: 所以很快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高考中考了，
1: 对，
0: 家长们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忙起来了，也希望家长们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营养，
1: 嗯，
0: 然后好的作息，
1: 是
0: 另外呢多多的关心他们。
1: 哎呦，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小孩，尤其江苏地区的小孩啊，挺不容易的。
0: 这当然不容易啦，
1: 他们就我就看现在目前小学呢，我们很多同事嘛，家里小小孩上小学、嗯、都已经很卷了，而且呢一定要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
1: 嗯，哎呀，
0: 没办法，
1: 给他们听听青春美少女的歌。
0: 青春美少女的歌快听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杰伦和费玉清的歌吧。
1: 嗯，
0: 千里之外，如果能够考大学，考到北京这样的千里之外，考个北大清华，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厦门也行，
1: 是叫接受吗？那欢欣鼓舞、啊，哎呦，
0: 双手鼓掌，
1: 对，
0: 嗯，
1: 蹦起来。

0: 好，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就光听周杰伦唱觉得也就这样，光听费玉清唱觉得也就那样，但两个人的一组合就觉得非常的好听。
1: 哎，居然他俩碰撞出来了这种火花，
0: 对，你没想到吧、嗯、对吧，我也没有想到，就一个是唱那种有点嘻哈有点 R&B 那音乐的、嗯、一个是唱那种像民歌一样的感觉的。
1: 哎，对，是费玉清的声音啊，是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0: 空灵。但小哥现在也不出来了，
1: 人家不需要，
0: 不是人家退休了、嗯、到年纪了、哦、我经常会看他以前主持的那些娱乐的节目，我觉得小哥有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很幽默混会开很多玩笑的人、哦、并不是像他这个年纪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我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我已经怎样怎样怎样，不是的、嗯、他还是蛮年轻蛮好玩的。
1: 哎呀，所以说嘛，心态最重要，家人们。
0: 对，
1: 还记得我们之前群里面啊，那位05年的小哥哥说心态是最重要的啊，只有心态老了之后才是真的老了啊。
0: 哎，这小哥哥最近没出现呢。
1: 忙
0: 也有可能，
1: 对吧，他还要这个
0: 榆树，是不是叫榆树？
1: 是的，
0: 对。
1: 印象当中呢，他每天要听节目的话啊、嗯、他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嗯，
0: 他好像只有站岗的时候才会说我要听一听节目、嗯、平时可能这个点他已经去这个早练早功了，
1: 哎，算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那以前上学的时候不都要练早功吗？嗯，
1: 他们那个比我们累多了
0: 啊。你上大学的时候练吗？早功？
1: 基本上，看心情，或者是看老师到底有没有说特别严格的要求，明天必须出来练早功。
0: 啊，你们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啊，我们那个时候是老师每天会带着练，就老师会叫你起床，然后叫你练。
1: 好像是我们是属于师哥师姐偶尔会带着我们练一下啊，你会发现呢，其实老师和师哥师姐，老师可能是早上也比较忙、啊、
0: 老师也起不来，主要是可能
1: 对师哥师姐呢也是非常之艰难的才能够起来、嗯、对吧。嗯，
0: 所以啊，这就告诉了大家啊，人家说叫舞台上面一分钟嘛，台上一分钟、嗯、台下十年功。
1: 是，
0: 不要觉得播音主持是那么好学的，播音主持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学科，因为你要学东西很多。
1: 对，
0: 比如说你要学语音，你要学气息，然后你要学表演，你要学形体，嗯，你还要学化妆，你还要学造型，嗯，然后你还要学各种各样的在舞台上面的表现，还要配音，哎，反正挺难的。
1: 从一个发声来说啊，就是声母韵母啊、声调这些
0: 舌位图开始，
1: 对，什么枣弧形的发音、就要学一年。
0: 对，一年可能也到最后学了个寂寞，可能也不知道学的是个啥。
1: 很难的，确实。如果说呢天生普通话呢就比较好，或者
0: 比如说北京人，
1: 北方地区很多地方啊，承德是
0: 承德
1: 非常的标准，
0: 还有河北那个滦县，
1: 滦县那口音跟我们有点像啊。
0: 啊，是吗？
1: 是啊。啊，
0: 那是什么？廊坊。
1: 廊坊
0: 对吧？廊坊对吧？廊坊还不错、那他们的语音就比较标准。像我们南方人讲吴语的，学播音就是简直就是第二门语言。
1: 哎，所以刘佳老师厉害、啊。
0: 没有，到现在也就那样而已。跟北方人不能比了，
1: 确实会有一点点的这种、
0: 差别
1: 差别啊、但是只要你喜欢
0: 就可以，
1: 还是有机会的。
0: 好，那我们来听歌吧，这是三省哥要点的一首西城男孩的 My Love。 然后呢，盐城李荣浩说要点有没有人告诉你，有没有人知告诉你人知是什么，人知是什么。好，一会儿再放给大家听。好，我们一首一首来，先听西城男孩 My Love。

0: 好，这是来自于西城男孩的 My Love 啊，是原来是斯文孙小姐姐点的，
1: 嗯，
0: 然后三省哥帮她预约的。三省哥，你这个班长当得非常的好。
1: 嗯，哎，这首歌很有感觉，
0: 是很有感觉啊，
1: 哎，很经典的一首英文歌曲。
0: 嗯，
1: 哎呀，
0: 那时候有西城男孩，还有那个唱那个 My Love 的叫什么男孩来着的啊 ？Backstreet Boys。
1: 这不是
0: 后街男孩，
1: 后街男孩是的，这不就是 My Love 吗？
0: 他们好像是不是也有说哦 ，One Love， 他们是 One Love 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差不多吧，就类似于是都是 Love 的歌。
1: 哎，对，我刚想说，斯文斯文想送给哪位 Love？
0: 你要送给哪位 Love？
1: 八卦的雷达又打开了。
0: 哎呦，哎呀，你看三省哥马上说快谢谢我，哎呀天哪啊！
1: 三省哥可以的，
0: 嗯，三省哥每天。他的行程我们都知道，
1: 是，然后三影哥也非常关注我们的行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我去上海的时候，暴走了两天，
0: 李欣说回来的时候神经衰弱了，
1: 真的是，哎呦，我说还是上节目最开心啊，
0: 我跟你说，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上节目是最舒服的，反正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还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起开心。
1: 对呀，啊，聊聊天真的很开心，
0: 很开心。
1: 我跟大家讲，这个出门，尤其是你要在外面休息嘛，你看我和嘉哥这种哈，
0: 嗯，
1: 平时不怎么能睡得着觉的人，在外面，
0: 哎。三省哥，说让你说说上海运动会的感悟。他参加的是上海长跑运动会马拉松。
1: 我们去什么，我们去做了一个考察和调研，去到的是上海踏博会的那个宠物展。
0: 要不你一会儿跟大家讲半点以后，
1: 对，我先给你这个先铺垫一下吧，总之就是说那个展会呢大到，两条腿真的是跑不过来的那种，
0: 就是最好在里面要开车是吧，
1: 哎，对，没错，
0: 骑个摩托，
1: 但是容易堵塞，
0: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1: 嗯，是的，
0: 小毛驴儿也行，
1: 哎，去我心念念的浪漫的土耳其，
0: 还有呢东京和巴黎。
1: 哎呀，这是梦里的事情。
0: 一会儿半点以后我们请李欣来说一说他去参加这个宠物展的一些近况啊。
1: 嗯，
0: 今天呢南京城堵车非常的厉害，
1: 对，
0: 我今天6:05从家里出发，我到台里已经快6:50了，就我开了快50分钟的时间，平时20几分钟30分钟就到了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路上的车那么的多，
1: 是
0: 因为礼拜一，
1: 对，
0: 还是因为牛马都起得早了，
1: 哎，周一一般他们都要开早会嘛，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个今天的车况如何，
0: 大家堵不堵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一下，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的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第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

0: 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三组六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品质非常好，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2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3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纸。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3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橘叶黄素纸胶囊是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叶黄素含量高达市面上的4到5倍，更有美瞳之果的越橘提取物、叶黄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活动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3组更划算，3组原本是594，现在520就可以到手了，整整6瓶，还有2袋红枣的免费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

0: 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9: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0: 我是李欣。
9: 今天已经是5月11号了，礼拜一的早上，这个路上非常的堵。刚刚张欣也跟我们讲说啊，路上很堵，说仙林外校那个附近每天都会堵。
10: 嗯，
9: 7点多钟堵车，我特别能理解。可是6点多钟堵车，我真的是有点不能理解。
10: 啊，白瞎了我们起的那么早了哈，天蒙蒙亮就起床了。
9: 我感觉我在赶早高峰，
10: 嗯，
9: 对吧？就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刚开始上这个节目的时候，不是在2月份嘛，
10: 嗯，
9: 那时候的话，基本上我要6:40到单位的时候天才亮。
10: 对，
9: 现在呢，我起床天就已经亮了，
10: 嗯，
9: 所以我有一种幻觉，我到底是早上在开车还是中午在开车？
10: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
9: 对吧？而且就太阳出来了，我要戴墨镜开车，
10: 对，
9: 就顿时有一种觉得，这个时间。是有时差吗？
10: 哎呀，就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刚刚开始做早班的时候，每天我还能迎着朝阳去上班
9: 啊，
10: 就是说呢太阳刚刚升起啊，那个画面还是很美的，甚至是有一点唯美的。
9: 现在呢
10: 现在
9: 感觉像大中午。
10: 哎呀，阳光给我的爱有点太过的浓烈。
9: 盐城李荣浩说，刘佳老师快把眼镜戴上，冷酷主播总裁要到位。我那天一个人做节目，我也忘记戴眼镜，然后他们也提醒我，李荣浩也提醒我说赶紧把眼镜戴上。
10: 天哪，你突然之间开始适应这个强光了。
9: 也没有，就是我眼睛刚刚有盯着这个电脑屏幕看，
10: 对，
9: 我没有对着这个灯看。
10: 哎呦，我们这个灯啊简直了，
9: 我今天露出来的地方全部都涂了防晒，也手臂都涂了，
10: 露出来的地方，哎，到位到位，
9: 对吧？
10: 对，我都觉得我那天看了一下我脸上的皮肤啊，我都感觉我这视频直播了2-3个月之后吧，尤其是这个灯换了之后呢，感觉脸上的斑都被我晒出来了。
9: 是的，
10: 照出来了。
9: 胡总，能不能那个我们脸上的这个钱也能报一报？
10: 哎，
9: 报销一下。
10: 是的。
9: 我们不是约好了3个人要去胡总办公室哭的吗？群里面的家人们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10: 包括我们小助理是吧？
9: 对啊。
10: 小助理跟我啊，不呲着牙笑就不错了。你想想是不是？
9: 那你俩一笑，我能憋得住吗？
10: 憋不住一点儿。
9: 对呀、啊，那我们俩3个人进到办公室笑。
10: 哎呀，外面的同事听心想，这三人
9: 干嘛呀？
10: 怎么这么开心啊？
9: 对呀、啊。
10: 啊？
9: 给你发了多少钱奖金让你这么开心？
10: 对。
9: 然后胡总也说，你们仨要不要去那个水家仓看一下？
10: 水家仓南京的同事。

0: 那个同学们了，南京的一些朋友们是知道的、啊、
1: 外地的朋友肯定不知道随家仓是什么地方，嗯，对吧？
0: 曾经我们有一位领导也说，那、啊、随家仓适合我，
1: 真的、啊。
0: 因为他给我起了个名叫大 Mary
1: 啊，我知道是哪位领导了，
0: 是了是吧？
1: 大 Mary，
0: 他说三路公交车适合我。
1: 大 Mary 就是大玛丽，哎，但为什么叫你大玛丽？可能是觉得你神经比较大条，
0: 可能吧？
1: 肯定不是体型比较大，对不对？
0: 嗯，哦对，是没错，但是曾经好像也没有这么瘦。我最近啊、哦，真的、嗯、可能减脂跟大家分享的太少了，我感觉自己开始慢慢的吹起来了，
1: 是吗？嗯。我跟大家讲，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个领导啊，就跟我们一个同事女生哦，嗯，他就说，哎，你长得蛮夯实的。那女生说，领导夯实这个词形容在我身上，形容在一个女生身上可能不太合适吧。哎，你说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李欣你长得挺夯实的，
0: 还特地跑过来，那我是接受不了的。
1: 你想不想打他，然后跟你讲说你长得挺夯实的。哎
0: 呀，平常聊天嘛，对吧，你调侃一下、嗯、开个玩笑，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幽默的表现吧、嗯、你要说你特地跑过来说啊，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你挺夯实的。
1: 哎，你看大橙子就知道随家仓这个梗，毕竟在南京待过。
0: 哎，真是，
1: 对吧？在南京待过的人肯定就知道。
0: 我们有共同话题，哎，大橙子。
1: 什么意思？你要拉大橙子一起去啊？哎，他们一直在开大橙子的玩笑，说要么说大橙子是个富二代，嗯、又小助理又说那个河马和盐城河马是他开的。
0: 因为每天都去是吧？
1: 对，因为他每天都会去、嗯、然后他也眼看着帝王蟹从499涨到599涨到799，
0: 真的、
1: 啊、对啊、哦、可能开业那天有点活动吧，也可能大小不一样。
0: 对，我们也说呢，帝王蟹499很难找得到，
1: 可能比较小吧，我是这么觉得，也可能当天放出一点那个来就是促销一下，那
0: 也有可能、嗯、真的这个夯实、嗯、大橙子也在说很难理解是吧，
1: 就是你很难理解形容一个人夯实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
0: 词是我们是说过的，就是用我们家那边的家乡话，
1: 词是一般就是形容这个人怎么说啊，就是有个人说那个摔了一跤，北京人会说、嗯、我词是的摔了一跤是吗？
0: 那也不是，我们说那词是就是肉
1: 肉比较
0: 皮肉贴合的特别好，然后特紧实那种感觉。
1: 哦，那不是那身材应该是很好的吗？
0: 哎，对，没错，就
1: 是、那是褒义词。
0: 就但听起来你觉得像褒义词吗？
1: 词是，我感觉我脑海当中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很像那个无锡西山底下那个泥人儿大福那个感觉。嗯、你看过那个大福长什么样吗？
0: 不知道，
1: 就是白白胖胖的，捏了个泥人叫词是。
0: 对呀、啊，那很多人不知道的话呢，第一反应就是还是那种哎呀很夯实的感觉哈、嗯。但实际上我们讲的那个词是，你在用我们的家乡话操着一口唐山味儿说出来的这。这小闺女长得咋这瓷实啊，
1: 真瓷实呀。嗯，来我们把这个真瓷实呀送给南通宋慧乔镇江刘亦菲。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再送给一下齐库万里小姐姐斯文森。
0: 他们快他们说不行了。
1: 可以的，
0: 头顶冒烟怒发冲冠了就。
1: 那不至于啊。好，我们把这首歌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盐城李荣浩。

0: 此此我不不告，
1: 连红绸猜搞错，搞错又等西抬头，
0: 废话。

0: 眼睛内有一个特殊的结构，黄斑，是人体的视力视觉中心，被称为眼睛里的小心脏。50岁以上人群多发老年黄斑变性，随着年龄增加，老年黄斑病变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升高，因此我们必须要持续重视眼部营养的补充，提高黄斑密度。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受到了很多关注，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和紫外线，减少有害光对眼底造成的损伤，保护感光细胞，清除自由基，促进视紫质再生成，缓解视疲劳，加强对黑暗弱光的敏感度。那除了叶黄素呢，还添加了越橘、牛磺酸、胡萝卜素，给眼睛四重的呵护滋养。一瓶有60粒，可以吃上1到2个月。现在198一瓶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再送一瓶一模一样的，到手两瓶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越橘当中含有高达36%的花青素，是蓝莓的2.7倍，所以如果你是996上班族、手机党、熬夜追剧、化妆美瞳等等，需要经常护眼，建议选择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王女士家孩子今年8岁，天天对着平板经常揉眼睛，担心孩子视力下降，给孩子买了一组。8岁的孩子是可以吃的，但是需要减量，每天只要吃1粒。看手机电脑多的人，眼部容易干涩、红血丝、疲劳的，都可以来吃一吃，赶走视疲劳，双眸年轻有力，不干不模糊，就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送一，微信小程序可同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眼涩、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4合1，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1.4克。叶黄素1.07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磺酸14.4克，远超同类产品。4007101909，4007101909。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啊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1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
1: 你又要去欧洲了？哎呦，这个日子过得真的是不要太开心哦。
2: 能听到。